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正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1: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健康的交响乐，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那借此我们宝贝的节日六一儿童节之际呢，和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我们说孩子是祖国的花骨朵哈，更是我们家庭幸福指数的非常核心的指标。孩子要是健康了，很多我们说爸妈也不焦虑了。是这样吧？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到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直播间。首先来问候我们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长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王伟院长。院长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今天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那王院长也是来自北京首都的专家，在和长春市儿童医院建立的这个链接之后，您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12: 我对他的感受呢，就是首先呢，很荣幸能够来到长春市为我们的儿科的医学做一点贡献。
11: 嗯，
12: 其次呢，也确实体会到了，就是我们作为国家首都儿童中心的这样一个和外省市的儿童的医疗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通过这种两个医院的合作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专家能请到我们长春甚至整个东北老百姓的身边，能够希望呢能够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健康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
11: 这是一种强强联合的状态，是不
12: 是？
11: 是
12: 的。
11: 那北京来到我们这个长春，这是第几年呢？
12: 我们每位专家基本上是常驻一年左右。
11: 据说又续约了是吗？
12: 是的。
11: 未来的几年？
12: 三年。
11: 未来的三年继续来到我们的长春，为我们的吉林的宝贝们健康保驾护航，是不是？
12: 是的，很有幸。
11: 所以不光光是您来到了长春市儿童医院，来到我们的吉林为孩子的健康来进行一个保驾护航，同时我觉得也带来更多的我们的北京的专家团队，据说也有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健康义诊，两个城市的这种实时的互动，包括 MDT 的这种联合专家的这种义诊，对于孩子 的这种健康来说，家长可能也更放心、更安心、更贴心了，是吗？
12: 是的，目前呢，我们之前的两位副院长啊，有耳鼻喉科啊，他们已经把我们长春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打造成了一个全省的儿童耳鼻喉科的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科室，包括我们的长春市儿童医院的眼科，还有我们外科有一些泌尿、骨科。还有很多这个亚专科我们都已经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经常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来做一些门诊啊、手术演示啊，还有我们寒暑期啊，借此机会也想跟各位广众广播这个电台的前面的听众说一下，我们暑期和寒假都会有各种的北儿的专家团来前来义诊啊，
11: 不愧是来自北京的专家哈，时时都会做一个宣传，是不是？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孩子肚子疼，其实我在当妈妈之后，我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育儿啊、科普啊，包括做了大健康节目之后，我们知道，其实越小的宝贝越容易出现这个肚子痛的问题，所以是不是这也是您把这个症状拿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2: 是的，儿童腹痛始终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因为家长呢，现在都只有一个或两个宝宝，没有经验啊，包括从小到大几天的宝宝跟十几岁的宝宝，每个孩子这个肚子疼的表现有完全不同。那怎么去帮助家长去识别啊？我们不说那种普通的不着急的那种，就是怎样去识别这种着急的需要尽快去手术，不要尽快去就诊，不要耽误的这一类的，我们称为急腹症，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整个主题的第二部分，儿童急腹症。
12: 是的，
11: 也就是说其实小的肚子痛可能你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了，导致腹泻呀、肚子不舒服，更严重的，您见过最严重的这种肚子痛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12: 我们先留一个悬念，因为太严重了，我一会儿要一一带出来。
11: 好的，那咱们就留个小问题、小问号，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把它剥开哈，和我们的王伟院长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也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的特别策划，连续三天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宝贝的健康，希望能够对我们家长整个的育儿过程有所帮助哈。刚才您也说了，说其实在这个育儿过程当中很多这个大人也是第一次当妈，第一次当爸，会出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啊，真的会手足无措。那多听听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多和专家来交流，和专家做朋友，有可能我们就会遇到问题没有那么恐惧。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及时雨网络直播，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健康的时代强音。
1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1: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健康的时代强音。宝子这个宝贝肚子疼，当心儿童的急腹症，其实导致肚子痛的原因那真是太多了，您要不要给数个1、2、3、4、5呢？院长，一般这个肚子疼的背后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
12: 在我们小儿外科医生眼中啊，大多数肌否症就意味着他必须马上做一些手术或者手术相关的治疗才能挽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好办法，你越等的话可能会延误时机，造成特别严重的。
11: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肚子疼都要尽早干预，是这个意思吗？
12: 那倒也不是。所以就是今天呢，我觉得就借着这个话题，我想从各个年龄段就宝妈们宝妈爸们听一下，就是您针对每一个年龄段您的孩子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肌腹症，这样的话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逻辑。
11: 每个年龄其实出现的问题它表征不同，或者说干预方式也不一样，
12: 是的，
11: 诱因也不同，那咱一个一个说。
12: 是的，那我们首先呢就说一说新生儿宝宝，我们可以把它就认为出生以后两三个月之内的宝宝，这样的一类的宝宝呢，他的肌腹症大多数啊都是先天性发育畸形导致的，所以呢可能出生以后几天啊或者不到满月你就会表现出来。但是这个时候的特点是什么呢？宝宝不会说话，他只会哭，
11: 除了哭没有别的语言表达。
12: 对，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肚子疼呢？
11: 对呀，是饿了尿了拉了还是热了冷了还是肚子疼呢？
12: 是的，所以我想提醒宝爸宝妈，我们就关注三个症状，就是首先第一呢，他有没有剧烈的呕吐，第二呢有没有明显的腹胀，第三个呢有没有精神烦蔫，这个非常重要。那比如啊，我打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如果说不足满月的宝宝吃奶以后呢少量的吐啊，我们老百姓说是样奶，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越喂发现他吐的越来越厉害，白色的甚至吐的都比吃的还多，喷射性的，这个时候咱们不说都知道他肯定是有消化道的一个梗阻了。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叫做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这样一个病啊。我上星期还有呢上上个月我们就做了很多个这样的病人，他呢如果不及时干预，那吐得太厉害，那小宝宝就脱水了啊，电解质紊乱了啊，有一系列的并发症。但是
11: 这个时候只是吐吗？他会排吗？会拉吗？会腹泻吗？
12: 相反，因为他奶下不去，他梗阻的部位呢就在这个胃下方一点点，没有进入肠道，所以他肠道里就

0: 表现什么呢？大便就偏少了，然
1: 哦，
0: 后脱水以后呢，小便量也偏少了，
1: 嗯，
0: 精神就蔫儿了。
1: 就完全阻隔在上面了，根本没往下走，
0: 对，
1: 吃多少吐多少，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及时去做检查，如果确诊是这样一个病，我们通过一个微创的小手术给他解除这个梗阻，然后几天可能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1: 那这种情况，它发生的频次是多少的时候才应该报得上医院呢？是出现一次就直接报去吗？
0: 一般是这样，如果你喂完以后也正常的拍嗝，然后也做了一些体位的一些改善，然后他的病程是越来越重，他不会缓解的，
1: 就
0: 甚
1: 是
0: 至
1: 完全不可能靠家长自行来解决这些问
0: 是
1: 题，
0: 的，
1: 也不是说你吃了一点什么什么胃部的消化的药就能解决的，
0: 是的，
1: 也不是拍嗝也能解决的。
0: 对，一般的话有个三五天的话，他越来越重，大部分家长呢也会不会耽误了就。
1: 既然您说了它是先天性的，那是不是只要一出生，孩子只要吃了，不管是母乳还是这个配方奶，都会很快就会表现这个症状，还是说得发生一两个月才会呢？
0: 这个病很有意思，它虽然叫先天性，但是它不是生下来就发病。
1: 哎呦，
0: 它一般是规律上就是在出生以后2个星期到1个月之间最常见了，不会比这个更早，但是一般也不会太晚，所以这是这个病的特殊之处。
1: 这个
0: 那
1: 时
0: 我
1: 间
0: 们，
1: 节点一定要把控好，然后你就能很准确的判断了。
0: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那有没有就是一生下来就吃不进去的？也有啊，这一类的是真正的先天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环形胰腺压迫住了，或者一种叫做先天性肠旋转不良，然后这一类的疾病呢，它都是出生以后它这个消化道结构就有问题，那吃奶它就会吐，而且吐的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只有奶，它吐的是黄色的、绿色的。一看就是有胆汁儿一样的东西，那一旦呕吐物有黄绿色的、咖啡色的这种不正常的，那我们尽早要去医院去检查，因为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疾病里面，有的会引起肠扭转，就是一旦超过几个小时您没有发现的话，我们最严重的就是您刚才问的问题，所有的肠管因为扭转没有及时得到复位，全部都要切除。
1: 肠梗阻
0: 它对，
1: 就坏
0: 它是
1: 死
0: 一个
1: 了。
0: 对，它是一个先天发育异常以后，那个肠管特别容易，不但梗阻的同时还容易旋转，
1: 就是自己在肚子里就结成了一个这个
0: 旋转一圈甚
1: 扎
0: 至
1: 严
0: 两
1: 实
0: 圈，
1: 了。
0: 对，两三圈以后，它这个就没有血运了，所以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肠坏死，
1: 太可怕
0: 很
1: 了。
0: 可怕。
1: 想想都可怕，这整个的这个在肠部就给阻断了。
0: 对
1: 这跟
0: 对，
1: 刚才在胃的这个位置阻断
0: 又
1: 还是
0: 不一
1: 两
0: 样，
1: 回事儿，
0: 是的。
1: 但它已经有这个深色的血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呕
0: 就
1: 吐
0: 是
1: 物
0: 对
1: 了。
0: 黄绿色的或者血性的，对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小宝宝他不会表示别的，他只是吐了几次以后，就可能一下子就精神就不好了，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耽搁了。
1: 您说的精神不好了，还是说他已经这时候也会哇哇哭？他因为他这个疼是不是一个始终的一个特点？
0: 哭的我们倒不太担心就是因为他病情加重以后，这个孩子吐的已经脱水了，已经休克了，他就没有力气哭了，这个时候反而就是更严重了。
1: 哭反正还是有力气的，还是有
0: 对，
1: 这个可以去更好的及时的干预，但就怕的是没有精神头。我们听到很多的专家说，看孩子现在无论感冒发烧啊，或者其他的症状，精神头足不足，我觉得这个
0: 是
1: 判
0: 的，
1: 断是最重要的，是
0: 是
1: 吧？
0: 的，
1: 所以家长可能也需要贴心的去关注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如果是老人带孩子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很容易忽视一些细节，耽误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呀？
0: 是的，你看前几天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宝贝，才3、40天啊，一直都挺好，但是呢，突然间就吐了2天，肚子胀，去了几家医院，然后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孩子已经肚子胀得跟个小鼓一样的了，我拍完片子我一看已经梗阻了，而且已经有这个 B 超，一看已经有腹水了，然后凭着我的这个经验，我说必须马上剖腹探查。家长这会儿还不明白呢，说我们孩子只是肚子胀点儿，
1: 就
0: 只是
1: 是没
0: 吐了
1: 吃
0: 一些。
1: 好，
0: 对，那你们这不是吓唬人吗？就是奶
1: 会认
0: 奶，
1: 为过度就
0: 是
1: 医，
0: 的，
1: 你这
0: 就
1: 个还
0: 是，
1: 至于手术吗？排
0: 对，
1: 排气就好了。
0: 对，
1: 真会这样。
0: 对。但是我们跟家长解释了，我们已经处理，比如下完胃管，把他的这个胃液给他引出来，是绿色的，我们灌完肠，大便出不来，这个时候这梗阻就证明他 已经就是完全性的了，我们事不宜迟，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跟他说你马上要做手术。果不其然，家长在这个门口犹豫了

0: 2个小时以后，反正是也签字了以后，等我们就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上手术台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开始便血了，才30多天的孩子，这个血色素从正常一下子就掉到了一个重度贫血，就是相当于他肠管已经绞窄了，我们及时的在手术台上，然后给他发现啊，他就是一个先天性的，就像我说的，一个梅克尔憩室上面有一个小锁带，把他的一小部分肠管全部勒死了，这个肠管等我们打开的时候已经发紫发黑了。所幸的是什么呢？坏死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大部分的肠管是正常的。我们解除梗阻，把坏死的肠管切除掉，让好的肠管呢，有待下一次手术，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根治，然后吻合。但是呢，你想啊，就这么几个小时时间，孩子损失了将近1/3的肠管。虽然说后续经过积极治疗吧，应该是接近正常，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忽视新生小宝宝的几天的呕吐啊，几天的腹胀啊，不要轻易的就下结论，认为只是吃不好，一定要及时就诊。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损失了1/3的肠管，可能有的损失的更少，甚至有的更多。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院长，就如果说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说小孩子自我修复的快，那他将来的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到了成年，他整个的肠道的长度会慢慢的长成正常人的长度，还是说还是会比正常人要少呢？
0: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见的问题，家长总是也会关注。
1: 嗯。
0: 我们新生的小宝宝每个人不一样，他的肠管的长度大概是从1米多到2米多不等。当你因为各种原因切除一部分以后，剩下的肠管呢，第一呢，它会等比例的增长。也就是到我们成年人大概是6、7米左右呢，它剩了一部分，它也会等比例的去生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保留一个叫做回盲瓣的结构的话，就是小肠虽然少了一部分，但是呢，保留了回盲瓣，它也会防止腹泻，防止我们叫做短肠综合征的一种病。这样的孩子呢，再加上第二个机制，他会代偿性的有一个这个机制，也会接近常人。
1: 就是它的长度呢，一是有可能会有变化，也有可能会正常，或者说呢，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虽然有的长短不一，但是它的整个的过程，自我代偿修复的，跟正常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这个是有一个极限值的，就是大部分孩子你的保留的肠管有回盲瓣的情况下，可能一般至少还要有30厘米的小肠，没有回盲瓣的情况下，你至少得有大概70、80厘米，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比例要求
1: 太
0: 的。
1: 专业了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总之是越早干预越好。
0: 总之是能保留的肠管越多越好。
1: 是这样。这里是惠养社会健康，也是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健康的时代强音，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乡村广播的惠养社会健康官方同名号、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听可见的广播。另外呢，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正在视频呈现，欢迎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大家宝贝遇到的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一来回复。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实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

0: 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也是我们长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王伟院长。其实看到院长您的这个北京儿童医院的职务哈，还有科室，我就在想，其实急诊外科呀，这个尤其是急诊外科是24小时手机都不关机，是不是？
2: 那必须的。
1: 而且每一次都是急重危症的，这个是比较多的，时刻要有一个紧绷的弦儿。
2: 是，
1: 现在已经完全适应这种状态了，是吗？
2: 啊，不得不适应，
1: 不得不适应。但是我们看着院长是温文尔雅的，但我在想，在这个急诊科的这种状态是雷厉风行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和生命，它就是在不断的抢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孩子的这个幼小的孩子，可能真的是这个在跟时间赛跑的状态。
2: 确实如此。
1: 嗯，那这种状态您多少年？
2: 因为也不是一直干急诊外科吧。嗯，因为我是这个从毕业以后，我是新生儿外科，普外科，然后一些其他的肿瘤外科、泌尿外科也都有涉猎。最终呢，也因为工作的各种原因啊，定位在这个急诊外科。
1: 哦，
2: 嗯。
1: 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儿童的腹痛啊，包括我们的急腹症，它其实也是急诊外科是不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症状，一个病症？
2: 相当普遍，
1: 相当普遍。就大部分的孩子在急诊科就诊，那可能都是大比例的是因为这个腹痛来的。
2: 嗯，对。
1: 而且很多我们说儿科是哑科，又不会说话，家长也是一头雾水的。
2: 嗯嗯。
1: 这时候我们一般就会问刚才你几个问题，什么呛不呛奶呀，啊？
2: 就
1: 吐
2: 不吐？
1: 是不是
2: 吐
1: 不吐？
2: 胀不胀？
1: 哦，
2: 嗯，
1: 然后这个肚子有没有这个胀气的感觉哈？
2: 最主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是越来越重，
1: 嗯，
2: 还是说自己可以缓解？嗯，
1: 这是一个小宝宝的阶段。刚才您说的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月份不一样，可能都不太一样。
2: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下延续着来说，
2: 嗯，
1: 好不好？
2: 嗯，好的。嗯，刚才我们说完新生儿宝宝，这个哭和呕吐啊，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不是很着急，但是呢，腹胀也是一个信号。我经常我在门诊看到有的孩子也被抱过来说，我们这个宝宝没有别的，就是大便排的不太好，肚子有点胀。但是呢，越早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几个月里边你出现这个大大的肚子啊，然后呢大便拉的不好，其实您说的腹胀在我们眼里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1: 嗯，
2: 比如我最近看了几个孩子，我第一眼就是把尿不湿打开给我看一下小肛门啊，就我们小屁屁。两个孩子最近发现的都是先天性肛门闭锁。但是他那个闭锁的位置有一个漏口，位置不正常但是大便也能出来，家长就觉得哎呀这不是挺好的嘛。但是我的眼中一看就知道您这个肛门发育不正常，
1: 就是因为他腹胀。
2: 这个，对呀，他这个肛门没有正常开口，他这个开口的位置偏前，只是一个小漏管。那这个时候大便排的就不通畅。所以家长觉得出来了，但我觉得你这个不正常的出来让孩子肚子胀，一定要及时处理的。然后我们就赶紧给家长讲明白这个问题，正常的肛门应该在这儿呢，大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男宝宝一个女宝宝。然后我们同时就是家长明白了以后，我们做了手术，把这个肛门的成型把那个漏管的封闭做完以后，就接近正常了。
1: 这么一看啊，虽然说儿科是哑科，但是

0: 好像解释的要比其他科还要多，因为你要面对的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爸爸妈妈，一遍遍的说，然后他们自己在互相的做对方的工作，做自己的工作，你再来反复的说。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儿科医生啊，比这个成人的医生更辛苦的一个地方。
0: 对，
1: 我们成人可以自己去就诊，顶多有一个家属陪同，我们儿童相当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啊、然后呢，一个孩子进来有四五个家长陪伴，我们跟这个说完，那个也想听。所以呢，重复的工作要做好多遍，对，非常需要耐心，
0: 所以这个挺不容易的。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说，再大一点的宝宝一般出现腹痛的时候，当他会用手比划了啊，这个时候他关注他的症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1: 那我们再往上一个年龄段啊，就是这种几个月到两三岁之间，我们说就是幼儿期吧。婴幼儿期的话，我们提醒家长最容易关注的一个叫做肠套叠的疾病。这个呢发生年龄就在这个时间段，就是两岁之内的。然后呢，因为他也不太会说，所以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阵阵的哭。就是这个
0: 它不是持续的，
1: 肠管
0: 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对，它因为肠管套到一起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它就引起梗阻和疼痛。那咱们知道肠管的蠕动是有节律的嘛，它十几分钟蠕动到这儿，它哭一阵儿，哎，等过去了它又舒服一些又休息、然后多一阵儿蠕动到这儿又开始哭，我们叫做阵发性哭闹。很有节律但是呢同时伴随着这个梗阻越来越这个严重，以后这孩子有可能会吐了，甚至如果您这会儿还没有引起警惕，这个孩子可能会拉血便，我们叫做果酱样便，就跟这个山楂酱这红色的果酱一样，这就提示比较严重了，这是一种套叠引起来的梗阻。所以我们呢就是提醒这个两三岁之内的家长，如果孩子有这种一阵阵的哭闹稍有呕吐的情况，赶紧要就诊。因为呢早期如果您发现和诊断了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空气灌肠、水灌肠这样一类的非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他这个套叠的部位给他灌回去，他可能就是恢复正常了。但是如果您就诊太晚了，他这个套叠非常严重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不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治疗，只能开腹手术了。
0: 我们再看哈，就刚才说了两岁以前的，然后接下来可能三岁以后的，也有个朋友向您咨询这个问题，说三岁小朋友便秘按什么穴位？虽然他问的是一个中医的处置方法，但是我觉得你首先得知道便秘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腹痛啊、急腹痛，是不是有一些跟便秘他们之间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是的，这个大便排不好也会引起腹痛。这个就是在更大年龄的孩子更常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小宝宝的便秘你一定要是留意先天性肛门直肠发育畸形。除了刚才我说的肛门的闭锁、肛门发育问题以外，还有一类叫做先天性巨结肠之类的，都是因为肠道发育的问题引起的便秘。年龄越小，这种便秘症状一定要排除这种结构问题，让外科医生首先给你筛选出来，如果不是，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所说的功能性便秘，你可以什么中医的穴位调呀，你可以吃一些药物啊，你可以打一些开塞露啊，那就不着急了。但是呢，那些有根本性需要手术解决的问题，你没给它分出来，那就耽误了。
0: 其实就是最怕的是有什么套叠啊、肠梗啊这些里面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当我们是家长可能只看到了便秘的最终的一个症状，排便困难的症状，但这个呢就开始自己来想招了，
1: 对，
0: 网上的搜索呀，互相的问呐、用药啊，甚至用什么各种各样的汤啊，但是根本问题没解决，那肯定还是不能解决我们最初的这个症状。
1: 你说的对，所以呢我们不建议说单纯因为便秘以后呢就自己去处理，您首先还是要到专科的这个儿童医院，尤其是外科医生这儿排除一些这个需要外科干预的，剩下的如果证实仅仅是功能性的 OK， 然后医生可以建议您怎么用药、怎么去干预，那就不着急了。
0: 对，
1: 因为我前几天又看了一个十二岁的大孩子，一直就是这个我们说就是裤子一直是脏的，然后一问就是常年的便秘，从小到大十二年了，从来没有就诊过，然后呢，当我看完以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短暂性的巨结肠，其实
0: 什么？
1: 短段性的聚结肠啊，它的
0: 什么叫短段性的聚结肠？这个词儿太陌生了。
1: 是的，是的，老百姓可能还是很少听到啊。聚结肠我们可以说明说一大概讲一下，就是它是在直肠肛门这个地方啊，它这个肠管由于缺少神经节细胞啊，就是这个肠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一直就是紧张、收缩、不放松、所以大便到了这个位置以后，它不能顺利的下去。久而久之呢，它就是便秘的一个症状嘛。久而久之呢，它上面的一些肠管就会憋的就是越来越宽。然后呢到这个程度我们再去就诊，你会发现它是肠管宽的很巨大巨大、所以说我们叫它聚结肠。
0: 这个聚啊，巨大的结肠。
1: 是的，
0: 结肠这块出现问题了。
1: 对，但是实际上它的病变是在于下面。然后呢因为它这个病变的肠管的长度不同，有短段的、那也有很长的。也有全结肠的，所以它严重程度不一样。那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短段的，所以说他不是很重，仅仅是便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由于这个肠道功能就出现很多问题，以后呢，他就表现为充盈性便失禁，也就是说，这大便就是拉不出来，但是又堆得满满的啊，然后没办法了，他这个肛门括约肌这块就一会儿放出点儿了，一会儿放出一点来，然后这个常年的就是这个裤子上老不干净，
0: 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你想一个12岁的女孩子，她这个上课、上学、社交，她严重的受到了干扰。那我给她诊断出来以后呢，就是用每天早上打一个开塞露，让她把大便痛快的排出来。连用了3天，这个孩子就完全没有污裤的情况了，但是呢，他因为时间太久了，他这个聚结肠的表现呢挺明显的，他还是要需要根治的话，需要手术。
0: 所以他只是临时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
0: 从来没有这么顺畅的排过便。
1: 是的，
0: 12年，所以就是这个便秘一词，我觉得你看，我们说10人9痔，这是我们从小好像就听大人说的这个事儿。
1: 对，
0: 然后呢，便秘呢跟这个痔呢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大家觉得便秘呀，好像不是一个什么病，就是吃的问题，是吃的凉了、吃的多了、吃的油了，改善改善就行。我就是觉得现在我们对于越不太要命的疾病越忽视，然后越忽视呢就越要命。
1: 最重要的时候就是不要轻易的自己在这个 AI 上啊或者是网上去咨询，因为每个孩子他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其他家长的这个经验不一定是您的孩子适合的，一定要先让医生给他排除一下，然后你进入到一个方向中，你再去跟这些病友去交流，那才是有效的。并不能所有的疾病啊都在网上或者发一个图片说两句就能问清楚的。
0: 最重要的是网络现在实在是这个信息太量太大了。尤其是我们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说这个自己都查了1、2、3、4、5、6、7，查得非常细，拿着这些到医生那儿，不是去治病，不是请医生来干预，而是去验证医生和自己查的这个有几个是相符的。我不知道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当说到了您跟他说的不一致的时候，他就开始掰扯了，然后说到一致的时候，医生还行。
1: 是
0: 这样吗？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在我们眼中这些 AI 可以辅助我们，但是在家长眼中这些 AI 可能会使你们更加混淆。
0: 所以还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有道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或者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全才，那你在各自的领域当中有各自的优势，那就是老话说样样通那就样样松，我们不妨就把一个事儿做精，其他的事情呢交给更专业的人去咨询、去了解、去做。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长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王伟院长。在我们6一儿童节这样的一个每一年都特别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着重的把几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拿到咱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再次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关注孩子的细枝末节，不光光是成绩，也不光是吃的饱穿的暖，更是好多孩子们给到我们的信息的一些传递，我们能不能接得住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

0: 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九世伤血，九卧伤气，九坐伤肉，九立伤骨，九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当宝贝肚子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倍加的小心哈，并不是肚子疼有就是肚子疼那么简单的事儿。看您这么一说，有好多背后的这些诱因，包括刚才我们的朋友提到的说关于便秘的事儿，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只要跟我们的整个肠啊腹啊相关的，都要注意。而且也不光是小宝宝，你看你也遇到很多大宝宝，是不是十几岁的，所以在儿科的范围之内是0到18都属于儿科范畴。
3: 目前是
2: 以前我们说零不就是0到14岁吗，还能再过儿童节的这些宝宝，现在要看不是了哈。五四青年节的也可以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了，
3: 有必要的话
2: 是可以的。有必要
3: 的，
2: 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儿童的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延续从14到18岁的这个阶段，原因是什么呢？
3: 一个是这个18岁之前啊，虽然说它有一部分是接近于成人了，但是有一些疾病它是从小就获得的。不仅是限于18，比如我们目前北京市儿童医院，我们已经启动了18岁以上仍然可以到我们医院去挂号，就是因为这一部分小患者他从小先天性的一些问题一直症到成年人，
2: 18以上依然可以上您那儿挂号。
3: 对、
2: 哦、
3: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需求。
2: 嗯，
3: 比如他多次手术以后他各种并发症啊一直需要延续治疗、像刚才我们说的短肠综合征啊、一直是我们儿科给他治疗，到了成年人那块儿因为很少见这种问题，反而不太能处理。还有像一些儿童的血液病啊，或者一些儿童的一些慢病啊，他已经延续到18以上了，你这个时候不让他挂号，他去成人这块呢突然间有这个病情交接又不太明白，所以为了这一部分特殊的我们的小病友大患者长大了以后该挂号的也是可以的。
2: 难怪啊，因为以前我们说好多器官我们说到了18岁才定型，比如说口腔，比如说眼睛视力，其实我们身体的内脏也是如此。你长着长着可能到了这个18岁前后它才能正儿八经的稳定下来，是这样吧。所以就是像您说的刚才这个0到18岁都属于我们的儿科的范畴，不管大宝宝还是小宝宝。所以我们说家长有的时候更多的尤其是上了初中高中的这些孩子们，他可能关注学业比较多，一日三餐吃的怎么样，吃的好不好，然后冷不冷暖不暖。

0: 学习成绩怎么样，但其次我觉得还是要像您说的，对于大一些的宝宝，我们家长应该关注哪些细节呢？您不妨也教教我们。
1: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三岁之内了啊，我觉得我今天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学龄前的，也就六岁之前的，三到六岁这一类的孩子呢，他因为他已经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了啊，会动手做一些东西，会表达一些东西。这个年龄段我们最常见的急辅症是消化道异物。最近也是处理了两例，都是有意无意的就吃进去了这个磁力片、磁力珠，然后呢，就引发了肠穿孔。因为我们知道磁力玩具它是特别有这个特殊性，它先吃去一两粒啊，过一会儿走到底下以后呢，又吃进去一两粒，那这几前后的这些磁力玩具，它会隔着你的胃肠道，也不知道会隔几个这个肠管，它就吸到一起了，吸到一起就不能松开了。等你发现以后都肯定都是穿孔的了。
0: 在外边是吸力比较强的，在我们内脏当中它依然是很强的。
1: 对对对，所以就前几天那个孩子呢，他家长并不是没有意识啊，他就是自己在玩这个磁力游戏，家长也盯着呢，就在这个车的后座上，那突然间一个急刹车，就一下子就不小心就塞进去了。然后呢家长也有意识说赶紧去拍片子，但是呢只要进去了几个小时内，他在胃里面，我们后来发现他在胃的不同位置相互吸引到一起，然后胃壁跟胃壁已经给穿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腹腔镜啊和这个胃镜啊双镜联合下，用微创的方式倒是帮他取出来了，但是呢前后经历了几个小时，而且呢手术以后呢这个胃壁能不能修复啊，好几天也不能吃东西，一旦呢如果修复过程中再次穿孔，我们可能还需要开刀大手术，这都是我觉得啊，对于消化道异物，除了这个磁力珠啊，还有我们最常见的泡大珠啊，就是那个水宝宝，
0: 对啊，就是放在水里之后，它可以变得很大，
1: 数十倍啊，你吃进去的时候就一个小绿豆那么大，到了肠管以后变成小鸡蛋那么大，那肠管马上就堵死了。这个时候你想微创给它取出来也不太可能了，因为那东西太大了，有的我们可以捏碎了让它排出来，但是有时候真的不得不开肚子啊，我们就开大的这个手术切口才能把它完整的取出来或者捏碎，这个创伤就非常大了。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家长，我就特别想提醒我们农村的广大朋友，就是尤其是老人带孩子的我们给孩子就玩的玩具一定不要去带有任何的这个磁力片、磁力珠泡大珠还有比如说腐蚀性的小纽扣电池、小曲别针这个尖锐性的还有枣核我们经常就是给孩子喂个枣吧然后呢不小心就把枣核吞进去了，也会卡在这个消化道里边，容易穿孔我们的这个农村的广大朋友一定在这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上，因为消化道异物重在预防。等您到我这儿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要接受创伤的治疗了。
0: 所以我们说到儿童节的时候呢，说到孩子的时候，还有一部分留守儿童，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外出打工，真正照顾孩子的有可能在农村他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老年人的照顾。
1: 是的，
0: 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都60岁以上了，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思维跟不上小朋友的这个手的这个快的速度。
1: 是的，
0: 而小朋友我们知道他探索事物万物的方式就是尝一尝，
1: 吃进去
0: 品一品，一定是用嘴的这个来尝试的比较多的。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所以这种安全意识是需要我们身边的监管人、家长朋友是一点一点的帮他建立的。建立之前应该是远离所有的危险
1: 的
0: 东西。就刚才您说到的，拿着小猪玩一个急刹车，其实还有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说热水的这种热的东西你不要轻易的带。
1: 说到这个就是腐蚀性的。对，我们农村呢可能有各种比如农药，比如这个
0: 药物的东西，
1: 打扫卫生用的一些强碱强酸之类的。有的呢家长就是图省事儿啊，剩下半瓶以后就直接倒到矿泉水瓶子里了。也没有任何的标记。然后其他家人都不太清楚就随手一放。其实这一类危险的物品提醒各位家长，第一呢一定要明确的标识标注，第二呢强碱强酸有腐蚀性的，像您刚才说的开水烫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放在这个让孩子绝对碰不到的地方，这个就是说预防，不要让他接触，这是最大的 这个我们要提醒的地方。
0: 对，我觉得首先是家长得有安全意识，
1: 是的，
0: 你才能够预判未来有可能。

0: 发生的事儿。中医说了未病先防和未病先知，那其实安全意识我们说经常会耳提面命的去说，但是你得有这种预知的，你得有这种相关的逻辑在，你才能知道它是有危险性的。那这个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了解，然后欢迎我们全社会的共同来努力，跟大家说哪些是安全，哪些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孩子，不行的东西就是不行，比如说电啊，比如说尖锐的东西，比如像您说的这些磁力珠啊，还有这种水珠啊等等。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和孩子的这个玩耍的过程当中，陪伴的过程当中，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陪伴模式。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时间过得非常快哈，转眼之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了。也有朋友向我们的王伟院长来咨询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像麦子他说了，请问一下啊，王院长，我们家二宝虚16岁，是16岁啊，前年查出了钙化肾囊肿，去年呢复查没有长大，但是还有点担心啊，有治疗的方法吗？或者院长给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科室和老师呢？
4: 好的，这个虽然不属于急迫症的范畴，但是凭着我的了解呢，就是这种一般慢性的，就2年之内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般提示是一个良性的变化啊，尤其是一个囊肿性的。但是呢，建议要去这个儿童的泌尿外科挂号，然后呢，定期的，比如说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超声，来监测一下他这个囊肿的大小。尤其是我现在没看见您的报告啊，就是它这个单囊型的还是多囊型的，它的肾功能有没有受损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啊。如果说一切都还好，可能一直不用管，因为我们有些囊肿就是可以终身不用处理的啊。但是如果说它持续的增大，大到一定的范围有破裂的风险，或者说压迫到某些脏器了，有肾功能的异常，有时候是需要干预的
0: 哦。就要根据个体的情况了。
4: 是的。
0: 那接近尾声，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小结好吗，院长？
4: 好的。那借此机会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儿童的急腹症，儿童的腹痛因为它存在着表达不清楚，哪儿疼你说不清，然后呢有是不是肚子疼也说不清楚。其实我们刚才没有提到过的，比如说小孩的嵌顿疝小儿的阑尾炎这都是大一点的孩子经常会遇见的急腹症。所以说一旦肚子疼，比如说我们会提醒家长，如果是您就记住几个原则，如果是这个疼呢，它是比较剧烈的，它不是那种疼的过程中还能玩能吃能喝也不影响睡觉，它首先它比较剧烈，第二呢，就是这个疼呢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它不是那种疼一阵儿，然后呢吃完喝完睡完停又好了，几分钟就完事儿，你不用干预它自己能好，它是越来越疼，持续性的这个类的疼痛我们一定要引起警惕。尤其是呢，如果在这个疼的过程中它伴随呕吐了伴随这个大便的问题，无论是腹泻或者是便秘还有呢就是伴随小便，有时候

0: 是因为这个泌尿系的问题，小便疼痛、尿不出来了，还有便血等等，有发烧啊，各种伴随症状的，一定要及时去医院。
1: 所以这个要分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去干预。本期节目到这儿呢，真正的接近我们的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王伟院长的亲临，期待以后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的宝贝的健康，共同来进行科普。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我们的王伟主任，辛苦主任，辛苦我们的王院长，我们再会。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像新闻端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上午9点半，咱们周一到周五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6: 资讯全省共享，
9: 服务链接城乡，
16: 快捷三农资讯，
9: 实用服务信息，
16: 丰富社会新闻，
9: 鲜明评论观点，
16: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日前啊，有药企结合世卫组织、国家疼痛医学中心临床数据等信息发布2026肌骨健康蓝皮书。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超过3亿，肌骨痛占80%，久坐低头运动损伤是主因。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您平时肩颈腰腿痛多吗？都是怎么缓解的呢？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度到33度，最低气温11度到17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转西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梅河口学义乌，无中生有，一颗松子通全球。临江以水为动能，助推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专家告诉您，从源头预防脑卒中，控制三高是关键。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苗情全线向好，夯实粮仓底气。长春市朝阳区党建有温度，服务暖民心。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义乌没有资源。

0: 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儿，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1: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梅河口市乔纳森松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鄂瑶：
2: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1: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吉林省紫阳食品有限公司网络部经理吴其胜：
3: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客商戴嘉诚：
4: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1: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2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郑新池：
5: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1: 梅河口市松子协会秘书长崔林：
6: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6，我们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要聊的是，您平时的肩颈腰腿痛多吗？啊，您是怎么缓解的呢？微信平台上，我爱大自然留言说了，他说我天天伏案工作啊，脖子僵硬，闲了的时候呢，我就靠墙抬头拉伸一下，热敷啊也是常备的法子。像周阳说了，他说腰毛病啊是反反复复，不干重活少弯腰，疼得厉害的时候呢就得卧床歇一歇。朵朵也说了，长期的玩手机肩就发酸，隔段时间啊甩甩胳膊，简单的活动一下是很见效的。你像我们经常伏案工作的朋友，还有经常玩手机的朋友啊，肩颈痛是时常有的毛病啊。如果您不多加关注的话，可能就会发展成这个会手麻呀、会眩晕啊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一定要时常的活动活动啊。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临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拥有世界三大优质水源地之一的长白山天然矿泉资源。临江市实施引泉入城工程，让长白山的好水成为惠及10万城区居民的日常饮用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临江市在做好惠民文章的同时，还加快矿泉水产业化发展，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双赢。
1: 十多年前的临江，城区供水主要依赖青山水库，每逢雨季水体极易浑浊，到了枯水期水量又难以保障。转机出现在2014年，勘探人员在七道沟上游的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了日涌水量数万立方米的优质矿泉群。
9: 这个优质的矿泉水群一检测，各项指标完全达标。
1: 经过审慎研究和科学论证，临江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投资超6亿元实施引泉入城工程。2016年，一条全长106公里的食品级管线穿山越岭，将甘泉送进了城区。如今这项工程已覆盖全市城区居民，家家户户拧开水龙头就能享受到优质矿泉水。
10: 以前嘛，咱们这个水哈不是那么太好，就比如说烧那个水时候水数可多了，现在咱们家的水非常好，和这个咱们那个烧水的时候，今天烧完明天再看还是这个情况。
1: 临江市在保障居民足量用水的前提下，还将供水管网延伸至矿泉饮品产业园，成功吸引到农夫山泉等行业龙头入驻。
11: 目前农夫山泉项目实现利税7700余万元，今年我们还将与青岛饮料集团建设三条生产线，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利税约5000万元，并带动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近年来，临江市还坚持财力向民生集中，持续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基础教育强基惠民、城乡融合促振兴等重点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股不竭的泉流正成为临江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
12: 把为民办事、打基础、立长远作为最重要政绩，临江还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持续强化实干担当，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脑卒中是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一旦发生可导致肢体瘫痪、言语障碍、吞咽困难、精神抑郁等症状，具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以及经济负担重的特点。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3: 脑卒中啊，大家平时习惯称之为中风，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阻塞，导致了血流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疾病。长春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肖俊英说，
14: 脑卒中呢，也就称为中风，也有叫做脑血管意外的。血管堵上了呢，我们就叫做缺血性脑卒，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了、脑血栓了，占这个脑卒中的80%左右。那个血管破了呢，就是脑出血，它大概占20%左右。
13: 脑卒中是由生活方式、环境、遗传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疾病。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证明啊，三高和脑卒中的发生显著相关。肖俊英说，高血压是发生脑卒中的头号凶险因素。
14: 就是高血压呢，是排在首位的导致脑卒中的一个因素，但它也是呢干预效果会最好的一个危险因素。第二项就是糖尿病，高血糖呢会导致动脉硬化，直指代谢紊乱，进而导致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然后导致这种脑卒中这个一个发生。也是说控制饮食、注意运动，也应该是定期的监测血糖。我们现在呢也是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要每年测一下血糖，及早这个发现这种血糖的一个异常，可以在它没变成糖尿病，只不过是在糖耐量异常的时候，那我们就及早去干预。
13: 血脂检测项目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血脂异常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动脉斑块，增加脑梗发生的风险。肖俊英提醒大家要高度重视血脂检查的各项指标。
14: 第三个就是血脂的异常，这里面血脂异常呢，主要是指这个高胆固醇，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低高密度脂蛋白。如果我们这个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每升高1毫摩尔每升，那它这个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呢，就会增长26%-27%。
15: 排山松水，真情传递，
16: 真情传递，
15: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6: 纵横城乡，
15: 九七六城乡。

0: 讯联播，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北京时间10:42，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我们要聊的是：您平时的肩颈腰腿痛多吗？啊，又是怎么缓解的呢？远山寻风留言说了，阴雨天的时候啊，膝盖刺痛，必须提前穿厚的护膝，再贴片膏药，安稳度日。丽君也留言说了，晚饭后呢，我会沿着小区慢走，坚持一阵子，腰腿的酸胀缓解大半了。楠楠爱吃瓜说了，睡觉睡姿不对，总是落枕，轻柔按揉脖颈啊，慢慢的转动脑袋就会舒缓一些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3: 976编辑在线。
2: 截至五月底，吉林春播基本结束，90%以上作物出苗整齐，超95%为一二类优质壮苗，水稻插秧大步落地，亮眼苗情为全年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省春播耕种苗情向好，是藏在黑土地里的丰收新手期。一二类苗的高占比印证了两种机械化、科学管护这些组合施策的成效显著。今年春耕克服了前期土壤偏湿等不利天气影响，各地统筹农机调度，农气下乡补齐播种时差，充分展现了吉林现代农业抗风险能力。从抢抓农时开始，吉林立足粮食主产区职责，牢牢守住产能底线。优良苗情来之不易，后续我们也要重点盯紧排涝、病虫害防治、精准改造三类弱苗，用好黑土地保护配套举措，把现阶段长势优势转化为秋收的产量优势，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3: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5，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以党建温度托举民生幸福，是基层治理的初心所在。长春市朝阳区以朝阳25度党建品牌为核心，将人体最舒适的25摄氏度作为党建服务标尺，把有温度的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用实打实的暖心服务贴近群众，凝聚民心，让党建力量始终陪伴在群众身边。
5: 党建的温度藏在便民利民的阵地服务里，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作为朝阳25度党建品牌核心阵地，联动115家域内单位搭建朝阳25度朋友圈，精准聚焦全龄段群众需求，打造14个特色服务品牌、48个精品服务项目，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托育教培、政策咨询等暖心服务。
6: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多贴心服务，不论是社团活动还是法律心理咨询、孩子托管等等，都特别

0: 越方便。
1: 党建的温度体现在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中，朝阳区以党建为纽带，打破区域壁垒，永昌街道创新推行幸福街区建设五个一家工作法，街道党工委牵头联动五大类群体，吸纳286家成员单位，构建区域治理共同体，已经落地240余个民生服务项目，惠及3万多名居民。
2: 我们紧紧围绕朝阳25度党建品牌理念，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党建温度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1: 党建的温度现在精准解忧的细微之处，朝阳区深耕社区一线，南湖街道228社区党委组建11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健全居民点单、党委派单、管家接单的三单服务机制，上门帮扶困难群众，代办民生业务，精准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从阵地暖心服务到区域共治发力，再到社区精准帮扶，朝阳区朝阳25度党建品牌持续释放温暖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3: 立足群众真实需求，整合辖区资源，完善服务机制，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基层的实效。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两条简讯。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专场科普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期间，科普志愿者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等地的8所中小学校，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启蒙公益教学，通过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内容，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近日，喜迎大东盛会逐梦阳光校园2026年长春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长春市实验中学举行。本次赛事共有58支代表队、972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4个组别、19个比赛项目，涵盖短跑、跳高、铅球等田径项目，全方位比拼参赛者的综合体能与竞技水平。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来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梅河口学义乌无中生有，一棵松子通全球。临江以水为动能，助推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专家告诉您了，从源头预防脑卒中，控制三高是关键。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苗情全线向好，夯实粮仓底气。长春市朝阳区党建有温度，服务暖民心。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启动。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致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

0: 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有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呢，也是咱们广大城乡群众、自主就业从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10: 是的，为了准确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一些最新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将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11: 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0: 欢迎大家稍后走入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7: 乡村发现。
1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六成已出苗，辽宁、吉林过九成，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11: 据介绍，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同时，农业农村部提前组织动员各地做好机收准备。目前，各麦收省份已建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
10: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10.14元每公斤，环比涨0.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94元每公斤，环比跌0.2%。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仍以小幅震荡为主。
11: 近日，一路深香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

0: 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启动。活动当天，吉林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生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1: 近年来，青海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体，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531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输出量突破146万吨。
0: 十四五期间，甘肃省扎实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农业帮扶成效突出，累计培育示范户10000多户，引进农业新品种200余个，推广实用新技术6000余项，带动就业290万人次，医疗服务持续下沉，1.4万名医护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诊疗服务，义诊服务惠及群众超50000人次。
1: 记者从河北张家口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市大力培育盐碱地农特产品，集中打造出魏县贡米、阳原杂粮8个盐碱地区域共用品牌。目前，该市以燕麦、藜麦、谷子、亚麻、荞麦及深加工产品为主的盐碱地农特产年销售额达1.81亿元。
2: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1: 进入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社保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公屏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都在咨询说这个地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哈？现在各地可能正在陆续下发当中，大家别着急哈。多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卡，看看到不到账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遇到了一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德惠的，他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以前交的是这个200的档，他说现在最高能交到多少档啊？然后，之前的能不能补缴呢？咱问一下天娇。
3: 咱们现在的最高档次是5000元，然后你个人交5000之后还可以资助5000，加起就是10000元。之前的缴费2025的是可以补缴的，在之前年份是不可以提档的，就不可以提档了。
0: 他问说这个每年都啥时候缴费比较合适呢？
3: 这个你尽量不要赶到每年的年末，就年末之前交。
0: 年末之前交就都可以。
3: 对，如果他是涉及到今年退休的，你在生日之前那个月就交上。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家里老人今年快60岁了哈，已经58岁了。他说之前没交过养老保险，他说能不能一次补缴，然后办这个退休领钱呢？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如果是城乡的话，现在他是60周岁享待遇，所以他现在还没达到享待遇年龄，在60岁之前。你可以随时来参报，并且你之前如果是应缴年份也可以进行补缴。
1: 好，也提示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他俩的区别在哪儿呢？他说我是这个，我看一下啊，他说他是86年生人，他说交哪个保险比较好呢？
3: 86年年龄比较小。
4: 86年的话是这样的，因为86年的同志他年龄相对比较年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0: 主要是针对可能是咱们
1: 覆盖比较广，
0: 对，覆盖面比较广，也没有这个地区的限制。然后如果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呢，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当下他没有一个正式用工单位，可能是灵活就业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当地社保机构参保，交的档次呢可能是由1到14档，有不同的缴费比例。这样的话，如果是86年的同志，等到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本着多交多得的原则，如果能一直坚持缴费，达到这个最低的退休的缴费档次，领取的退休待遇应该是会比较高的。具体情况结合你的实际工作，以后可能还有不同的工作变化的情况，还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综合考虑。
2: 那就是说他现在要是交灵活就业的话，大概一年就是最低的缴费是多少？
0: 目前啊，就截止到现在为止，咱们2025的上半年和2026的上半，2025下半年和2026的上半年是同一个基数。最低的档次呢是每年要交10543.68元。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社保的工作人员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3: 是的，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建议大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来详细说您的问题，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现在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呀？我们家老人是72岁，是不是还有这个年龄的加发？
1: 这个省内一般是740元是基础养老金，如果他超过70周岁的，是有5块钱的按月的加发。
2: 好的，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咱们吉林省内啊，各地的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下发的时间呢，咱们不掌握，各地也不同，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自己勤查这点自己的卡。
3: 是的啊，大家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我也不去查，我也不问，然后呢，可能我人还在外地，我就说天天反正，看到直播我就上直播间去打个字儿，你发没发呀？实际上有可能您那儿已经发完了。咱们在这个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强调，公主岭地区已经发放了，所以说大家具体什么发放进度，各地是不一样的。陆续在下发当中，每年咱们说哩哩啦啦也得发20来天一个月，
2: 对，
3: 这都是正常的。你看咱们在上周咱说知道了公主岭开始下发，那其他县市肯定是陆陆续续发放。
2: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4: 我问一下，就是新农保它月开那个开的钱数咋不一样呢？
3: 你每个月都开多少钱呀？
4: 现在就是4月份是262.7元，5月份是259.7元。
3: 差3块钱。
1: 这个应该月月是一样，你是不是那个银行卡有什么年费什么扣费了？
4: 他那个就是那个一卡通那个呀。
1: 那
2: 您可以
4: 不能有那啥？
2: 这样，李女士，您可以到银行查一下您的卡的这个明细。
3: 对，打一下明细。
2: 对。
4: 哦。
2: 看看每个月进账多少钱，他都应该有。
4: 我这个下载了那个云闪付了，在麦上。
3: 跟云闪付查不到您的明细。
2: 或者您要是这个查明细，可以在您银行卡的这个小
3: APP
2: 上
3: 啊，
2: 对，这个可以查到。跟那个跟您刚才说那个没有关系啊。您自己先查一下，看看到底打的钱是不是这个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差多少啊？
4: 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2: 那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我是79年出生，我是在24年1月份。参加的那个灵活就业保险，完了，我像我这种现在就那当时的政策不是缴费15年吗？现在后来是不是政策要变成了20年？现在就像我这种79年出生的，我已经今年是缴费第3年，

0: 我要缴费满多少年，还是多大时候的岁数能退休？
1: 这个问题的话，我推荐您在一个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什么呢？叫退休年龄计算器。这个您79年生人是吗？我帮您算一下退休年龄。
2: 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看一下啊。但是大家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搜这个
1: 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
2: 然后给大家到时候自己来算，可能更方便。
1: 对，
3: 稍等一下，别着急。
1: 79年您是几月份？
0: 三月份，
1: 79年8月份。
3: 三月份吧，
1: 啊，
3: 三月份，
1: 七九年三月份，然后。您的情况就是，之前有过在企业缴费吗？
0: 没有。
1: 全是灵活就业参谋缴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边
0: 二十
1: 现
0: 年
1: 在根据当前政策，您是63岁退休，也就是退休时间是2024年3月左右，延迟达到了36个月。您达到这个年
0: 那
1: 龄
0: 就。
1: 之后呢，得保证自己缴费满足当年，就也就是说咱们2042年的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
0: 我
1: 因为，
0: 现在是啥呢？啊，
1: 您说，您
0: 你
1: 说，
0: 说，啊，我也看到，就法定退休年龄说是要到63嘛，男性。
1: 对
0: 那我
1: 对，
0: 到63的时候是那个缴费是，就听说是18年，那个时候就可以退了，还是我60岁的时候？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年龄不一样，按照当前的政策计算，您达龄的那个时间也不一样。像2042年呢，距离咱们现在时间跨度比较大，不一定能确定您退休的当年的政策的最低缴费年限跟咱们2026年今年一致，
3: 对，
1: 所以具体政策得看当年政策有没有调整。
3: 就是现在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但可能是政策随时还会有变化，或者延迟啊，或者是这个退休年限
1: 最
3: 呢，
1: 低缴费年限
3: 对最
1: 做
3: 低
1: 这个
3: 缴
1: 调
3: 费
1: 整。
3: 年限有没有什么调整，还得看具体的政策啊。
0: 那个按现在的政策的话，我是在42年。
1: 对，
3: 对，
1: 按延退政策，您的预期法定退休年龄是
3: 2042年，
1: 四二年，对。
0: 啊，我还得缴费16年。
1: 如果您有单位的话，您就让单位缴费；如果没有的话，您就持续按灵活就业参保缴费即可。
0: 啊，那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我到60岁的时候，我可以那个就是提前退休和补缴吗？
1: 补缴的事情是这样的，按当前的现行政策，是在2017年十二月以前是可以考虑补缴，之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就不能补缴了。也不主张您是临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缴，最好是按年缴。比如说今年就把2026年交了，明年缴明
3: 对，
1: 年的。
3: 按年缴费。
0: 是不是？我现在是按年缴，就是说我到60岁的时候可不可以退休？完了，我就是说，比如说
3: 他说
0: 延
3: 这
0: 长，
3: 意思就是不延迟退休了，想到60岁就退休，是不是？
0: 对，我
3: 但
0: 原
3: 是
0: 来
3: 您
0: 缴
3: 的
0: 费
3: 那个缴费年限还不够。
1: 对，那其实您
0: 对，那
1: 如
0: 缴费
1: 果，
0: 年限是15年。哎，
1: 对。
0: 我原来缴费的时候没有这个政策，不是说那意思缴费要15年吗？我但那时候缴费的时候就计
3: 是，
0: 算我到60岁的时候正好是15年缴满，
3: 行，刘
0: 到六
3: 先
0: 岁。
3: 生，这样咱们再给您解答一下啊。
1: 好，那如果按您的这个预期，可能是想在60岁退休，但如果您达龄的时候，这个缴费最低年限不满足，可能也得往下顺延缴费。具体的呢，可能像您说42年的时候，得以当年的政策为准。你按这个
0: 还
1: 准
0: 是，
1: 备着，每年往下交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0: 就是现在政策，到时候我到60岁能不能补缴，能不能提前退休还不一定，是不是？
1: 得以当年达龄，就
3: 对，
1: 42年左右，以那个当时的政策为准呀。
3: 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0: 那行，
3: 哎，好嘞，咱们给您
2: 好
3: 说
2: 嘞，
3: 到这儿啊。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大家也别着急，来看看沈阳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沈阳的王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好，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联系一下，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共线。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主持人，我家是农安的，我想咨询一下，今年春季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发放的标准是按多少钱一亩发放？请那个专家和主持人解答一下。
2: 我们现在不了解各地的发放进度，我们能跟您同步的就是我们了解到部分县市从上周开始陆续发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能跟您同步一个信息，就是公出岭地区今年发放的标准是102块钱每亩，您可以作为参考。
4: 就是全省不是统一的呗？
3: 不
2: 按照
3: 是，
2: 去年的政策说是要逐步统一，但今年是否完全一样，我们现在不掌握，因为省里并没有出文件。
4: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有部分县市已经发了，是不
2: 是
4: 是？
2: 的，我刚才告诉你了。

0: 不说了吗？公主岭的部分地区已经在下发了。
1: 啊，
0: 嗯。
1: 农安现在不清，
0: 因为咱们各地这个下发的时间咱们不掌握，
2: 对，看您当地，因为各地的财政它的工作进程不一样。
1: 啊，
2: 只有您自己县里掌握了啊。
1: 啊，咨询县农业农村局就行。是
2: 的。
1: 啊，好的，谢谢。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18-8518-8518-5799-8518-5700。也告诉大家，我们节目不能连麦，只能打电话啊。
0: 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同时呢，咱们也是希望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因为咱们今天是有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榆树的刘先生，你好，
2: 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问一下，今年咱们吉林省这个田园经济有没有补贴？就是一个是小篮儿，种植蔬菜或者是养牛、牛羊。
2: 刘先生，您所说的养牛养羊肯定不叫庭院经济补贴，咱们说的庭院经济补贴也在榆树，我们之前了解也没有，具体你得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您榆树养牛可能会有相应政策。
3: 那个就是去庭院种植蔬菜有没有补贴？
2: 您具体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之前榆树我们了解到没有。
0: 嗯，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啊。好嘞，刘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
2: 来看看下一位，
0: 这是吉林的唐女士，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哎呀，唐女士掉线了哈，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唐女士。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个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眼睛干涩呀，流泪还有模糊不舒服的，一定要来关注咱们下面的这个信息哈，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这个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呢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啊，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2: 6月6号就是全国的爱眼日啊！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咱们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爱眼日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营养，这个眼睛营养足了，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2: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而且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的蓝莓叶黄素呢，全国爱眼日大活动， 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

0: 多买呢再多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电话就送多功能折叠伞，全年就这一次，错过就没有了。抢完活动立马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沈阳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沈阳的王女士，这样咱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永吉的郑先生。
0: 你好，郑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
2: 麻烦我问一下，今年的社保啊还能涨吗？
3: 今年社保，农村
2: 社保，
3: 农村的现在还没有出上涨政策，但依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可以上涨的。
2: 哦，那上涨多少钱呢？
0: 还没有出文件呢，再等一等
2: 啊。
0: 嗯，
2: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哈，后来改交灵活就业了，想问问这个账户能不能合并，他说这个还有这个年限怎么算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首先说您这个账户的问题，现在了解到您是两边都有参保，第一个需要那个明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缴费的月数重叠，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只能选一边保留。其次就是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选择在哪边退休，假如您符合其中一侧，比如说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条件，那可以到时候把您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咱们企职这边的退休，就灵活就业退休。那如果您不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条件，但是当时满足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条件，也可以把咱们之前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也转移过去，最终得看您当年的实际情况为准。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真是
0: 吉林的唐女士。
1: 你好，唐女士。
5: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啦，讲话。
5: 啊，问一下子，我儿子吧，那个今年是46岁，我是41岁给他交的社保，你说得交多少年？
1: 嗯，你给他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呢？
5: 灵活就业。
1: 嗯，他是哪年出生的呀？
5: 他是81年，81年11月9号。
1: 81年11月份是不是？
5: 哎，
1: 嗯，
4: 这位女士，你是这样的，如果按您提供的信息，您儿子是只在灵活就业缴费的话呢，他应该现行政策是2044年才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他的63岁，他按政策延退36个月。如果您到那个年龄的时候，按照现行政策缴费的，得满15年才符合退休条件。可是，如果是44年的时候呢，还要依据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这个标准来确定。
1: 嗯，
5: 那我那个得在41岁开交，一直交到61岁，那就20年了，还得延长到63呢。
4: 是两个条件，一个是您达到这个退休年龄，这个是一个条件。其次，您达龄的时候呢，要看您缴费是否满足最低标准。就算是您已经缴纳了那个足够20年，可是年龄没到的情况下，他也没达到领取待遇的条件呢。而且在这些年工作的这些年那个如果他找到工作单位的话，可能也会转而去交这个企职报。
1: 嗯，听明白没？
5: 他没有工作，就是
0: 是的，咱们是举例。
1: 现在计算是这样的啊。
5: 那你说那个就是到61岁，他都20年了吗？还得交3年呢。
4: 嗯，延退的政策咱们目前看的话，这个年龄的同志呢确实会延退3年、
1: 嗯、
4: 但具体得以您达到年龄那个时候的政策为最终标准。
1: 嗯
5: 嗯
1: 嗯，好嘞，唐女士。
5: 嗯，那好了。
1: 嗯，
5: 好
1: 嘞，
5: 谢谢啊，
1: 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
0: 大家抓紧时间提问，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陈女士。
1: 你好陈女士。
6: 啊，你好，
0: 请讲。
6: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是79年的，然后就是一次都没有交过那个居民那个医保，我现在可以那个补吗？
0: 社保是不是啊？
6: 对，对，社保。
0: 嗯，想交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保险，
3: 啊，您是可以交的。
6: 啊，
3: 79年，您今年应该是47岁。47岁的话，你往后44、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一直到60岁这期间，你是可以按年往下交的。然后之前那个一年，你是可以进行补缴的。
6: 啊，就是之前那个我还可以补缴。
3: 对，之前一年可以补缴。嗯，
6: 我除了这个，我还可以补别的吗？就是我不交这个的话，我还有别的可补吗？就是适合我早退休的。
4: 如果您这些年都没参保的话，您想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现在从2026年交起的话，可能需要交的年数会比较多，而按照您说的条件，您也不满足向前补缴的这个条件了。
6: 哦，就是我一次没有交，我不可以往前补。
4: 对，你不可以往前补。那您从2026年最，
6: 啊，
4: 最开始从2026年往后交，那交的年头相应的会比较长。
1: 嗯
6: 嗯，只能交城乡那个，对吧？
1: 嗯，就是说，如果您要交灵活就业的话，你得从今年算开始交，然后往后交的时间会比较长。嗯
6: 嗯，对，我就是我认为就是我就是主要是我想就咨询一下，我往前可不可以补？如果不补的话。嗯，
1: 灵活就业是不可以的。
4: 对，灵活就业，嗯，这位同志条件是不满足的。
1: 嗯，
6: 啊，就城乡那个可以。
1: 嗯，现在您城乡也可以交最高档，然后还有一个资助。嗯，
3: 对，是现在最高档是5000块钱，然后资助还可以5000，每年相当于进入个人账户10000块钱。到那个想贷年龄开的也是比较多的。您是哪个地区？我可以简单给你算一下。
6: 工作岭是。
1: 嗯
0: 嗯，
1: 公主
0: 岭的。
3: 哎，稍等啊，
1: 嗯，
0: 别着急啊。
6: 嗯，
3: 你每年是想选择最高档是不是？
6: 对呀，我要交就交最高档的那种。
0: 嗯，
1: 咱们让这天骄安最高档给你计算一下，别着急啊。
3: 如果是以现在的标准算，你每个月能开到1100左右。
1: 嗯
3: 嗯，
1: 就交最高档的话，
3: 每年交5000，资助5000的话。
1: 嗯。
6: 哦，到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哈。
1: 嗯，能开1100多，是不是？
0: 按照现在的标准。
1: 现在的标准啊。
6: 啊，那好。
1: 嗯，
6: 谢谢啊。
1: 好嘞。
0: 好嘞。
6: 嗯，好嘞。
0: 嗯，
6: 拜拜。
0: 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45岁啊，初次参保，是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哪个比较合算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4: 嗯，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考虑到您45这个年龄，也就是说如果同样经济能力能负担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比较高的档，那么你持续交费到您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领取的待遇标准会更高一些，具体结合您的经济实际的情况来考虑。
1: 嗯，那如果他要缴这个城乡的这面，
3: 缴城乡的话，
1: 嗯，
3: 他这个45岁的话，我给他算一下，也是按最高档算。
1: 嗯，就45岁给您按最高档算。
3: 您是哪个地区的？
1: 他没说是哪个地区的。
3: 啊，
1: 嗯，这样让天骄给你算一下哈，
3: 啊，
1: 咱们对比一下，
3: 这个，也是可以开到1300多的。
1: 嗯，可以开到1300多哈。
3: 嗯，对。
1: 好的，
4: 那主要就是考虑他如果选择交灵活就业，能不能超他的选择档次，能不能超越这边城乡您的这个最高档次。
1: 嗯。 还得看这个，还有缴费年限，包括这个。

0: 退休的年龄等等这样的因素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81-5799和8581-5700。
1: 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左上角头像点击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我之前交的是这个，企业给我交的，单位给我交的这个职工的社保，交了大概五年。他说现在我这没有工作了，他说我想交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他说之前这个五年的，交的费用能不能这个退回来呀？或者是直接这个，交到这个城乡居里面呢？他也想问问这个问题。
2: 这个是在达到城市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办理衔接，你交的这个个人账户的钱和你的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的。
0: 嗯，就是说他退是退不回来，
2: 退的话他这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也是可以
3: 选择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如果您达龄的时候，可能会看城乡和这个城职哪边达到退休条件。这个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是您的城职没有满足缴费年限，但是城乡满足了，你可以选择你说之前企业为你缴费的这个把它挪到您的城乡账户里，也可以说我这个钱不往我即将使用的退休账户中累计，我只是把他的个人账户余额部分退出来也是可以的，具体看您当时怎么抉择，都合理。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咱们和很多农民啊，还是刚才郭亮提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压根儿不在村里，可能现在不一定，咱说可能在城里打工，或者可能根本就在外其他省份。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您关注您的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有没有发放，一是可以问一下村会计啊，村上掌握的是最及时的，或者掌握如有邻里邻间的，您再问一问。或者您如果有您自己的直补卡的相关的银行 APP 短信提醒，也是很直接的，直接能查到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不是说每天都有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哈，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之前交过几年这个城乡居的这个养老保险哈，中间断缴了好几年，他说现在得怎么补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就是正常的申请中断补缴，你可以到你就近的社区去申请一下中断补缴就可以。
0: 可以这个申请中断补缴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交了三年的这个1000块钱档哈，他说我今年是47岁，他说我现在想交5000块钱的档，他说到退休能开多少钱呢？也想问一下。
2: 您稍等哈。之前是交了3000块钱档，交了三年，然后您是想交5000块钱档，然后但是
0: 之前是交1000块钱
2: 啊，1000块钱
0: 交
2: 了
0: 三年，
2: 然后之后想交5000块钱档，但是不进行资助，是不是？
0: 对，他没说资助的这个事儿。这样天骄给你算一下啊，大家也别着急，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是的，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右上角的微信啊，有个加号，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可以添加好友，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呢可以及时的互动啊，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咱们那儿当地有没有发放我们的这个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发了多少

0: 钱。
1: 嗯，这样咱天骄给他说一下哈，
2: 可以开到700出头。
1: 嗯，大概700出头哈。他如果要是自助的话，可能开的就更多了吧，
2: 就更多了，
1: 就更多了哈。
2: 嗯，
1: 看自己家的这个经济条件哈。
2: 嗯，
1: 就是您缴的越高，然后咱们到这个退休以后开的工资也越高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德惠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是退休职工，完了那个4月份验证我不知道，没验证。到5月份我去开工资去了，完没有，没有我一打听吧，完了说没验证，完了我又重新验证了，那得啥时候能开工资？
4: 啊，您是哪个险种的退休待遇呢？
3: 我是那个企业退休呢。
4: 企业职工是吗？
3: 哎。
4: 啊，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生存认证错过了没有关系，咱们可以就是在线自助做这个生存认证。您现在如果做完的话呢，前面的发放期的钱会在最近的，也就是6月份，6月份25号左右，他能批量的发放，并且把前几个月一起给您一并发放到位的。
1: 嗯，不用担心，之前的钱都能一起给咱补上。
4: 嗯，
1: 啊，
4: 这里也提醒各位这个想贷的人员，
1: 嗯，
4: 一定要及时去做一个生存认证。
1: 哦，否则的话你这个待遇领不上，
4: 嗯，
1: 你就得等到你什么时候认证完之后才能下发。
4: 嗯，
1: 哦，
0: 好，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啊，这是九台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我以前就是在今年我没交合同医疗，现在交合作医疗可不可以？
0: 交合作医疗啊，那不是医保的事儿，是不是啊？
5: 对，
0: 你去年交没交啊？
5: 你去年交了。
0: 去年交了，今年现在抓紧交。
5: 哦。
0: 嗯。
1: 嗯。
0: 但是。
5: 现在交可以了。
0: 可以交，但是你得再确认一下有没有等待期。我们上周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应该说是5月30号。之前5月31号之前，然后如果交纳是没有等待期的，您现在补缴应该是有等待期了啊。
5: 得等待多少时间？
0: 90天。
5: 90天。
0: 嗯，90天以后才能用。
5: 哦，现在到那个政务大厅可以交吧？
0: 嗯，医保应该在政务大厅也有窗口，您去吧，正常从小程序上就能交。
5: 哦。
0: 你要是弄不明白，咱们就到那个政务大厅去啊。
1: 嗯。
5: 嗯，3个月上。
0: 对，3个月90天的等待期，这90天是不能用的。
1: 嗯，
5: 哦，
1: 好嘞，
0: 抓紧去吧。
1: 说到这儿 啊，嗯，
0: 好嘞，跟您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这是承德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6: 哎，
1: 你好，请讲。
6: 我是松原市，咱们吉林省松原市，嗯，全国县的。
1: 好嘞，您说吧，啥问题？
6: 就是我今天有那个，就那个
0: 不行，吕先生，您这个信号不好，说话断断续续的，动一动。
6: 哎，交社保。
0: 您动一动，重讲。
6: 哎，我是那个全国县的。
0: 嗯。
6: 然后那个就是交那个灵活就业，那个。
0: 交灵活就业，怎么了？
6: 有4050补贴，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0: 嗯，4050补贴，
4: 4050补贴的话呢，建议您咨询自己所在的那个社区。这个政策不是由社保局直接掌握，
1: 嗯，
4: 问问当时社区。
1: 4050的政策是由社区掌握，问一下你所在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吕先生啊。哎，好嘞，
0: 嗯，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节目还有一点时间，85815788、85815599、85815700。
1: 嗯，
0: 有朋友问说，26年的社保现在交行不行啊？
4: 啊，那您说这个26年的社保指的应该是灵活就业吧？
0: 嗯，
4: 如果是26年的社保呢，您现在交是合适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说可能咱们26年内一次性缴纳全年的，当然也有人选择自己逐月缴纳。这个事儿呢，可以咱在手机上的 APP 灵活的，愿一次交多少，还是一次性全交了都可以。
1: 嗯。好的，那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或者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咱们群里还有朋友说，这个是白山市的哈，63岁的一位朋友，他说从来没有缴纳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办理这个养老保险退休？如果他说这个要是不开钱的话，补缴可不可以？63岁了。

0: 63岁可以补缴，你
1: 嗯。
0: 就带着身份证到你所在的社区去办理这个参保及补缴，但是你待遇是要你缴完费之后的下个月才能享受
1: 嗯，但是你要是不缴费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个养老保险的这样的政策的啊。好，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这户口啊在城市，现在起回农村了，身份证号码就变了。他说这个社保还继续吗？
0: 只继续缴费吗？就是，
1: 他没说是继续缴费呀，还是就是
0: 发
1: 如果继
0: 放
1: 续缴
0: 也
1: 费
0: 可
1: 呢？
0: 以继续。就
1: 嗯。
0: 是你只身份证变了之后，你如果银行卡也变了的话，你就去做一个线下做一个变更就可以，把你新银行卡变更一下
2: 拿着新的银行卡去银行变更的同时呢，身份证包括可能派出所会出一个公民信息变更或曾用名的这么一个情况说明，也到社保的经办机构把您在社保登记信息也要变更同步一下。
1: 嗯，因为他身份证号码变了，所以说建议您一定要拿着相关的这样的，新的身份证啊，
2: 公
1: 包
2: 安部
1: 括
2: 门
1: 有一
2: 的
1: 些
2: 材
1: 这个公安部门的一些证明材料啊，咱们到社保部门再重新把信息变更一下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这个，他说我要是补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他说这个政府补贴还有没有了呢？也想问一块儿。
0: 补缴没有政府补贴，你按年交才有。
1: 嗯，补缴的时候是没有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可以隔一年一交吗？影响以后领钱吗？
0: 隔一年一交，
1: 嗯
0: 隔一年就你隔一年再补缴之前的那意思，
1: 嗯
0: 那就推荐你还是按年交吧，因为你政府补贴就享受不到了。
1: 嗯嗯，其实推荐大家还是按年头交哈，这样能享受到政府的补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哈，他户口是在吉林的农村，但是常年呢，户口应该在吉林市的这个农村哈。他说常年在像长春呐、四平啊这样的地方打工，他说我这种情况下社保上哪儿交啊？
2: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您指的打工是什么样的一个用工的情形。按照劳动法规定和社会保险法规定，如果有一个明确的用工主体，他应该为这个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参加五险一金，那就是说交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参保。如果您的用工主体，规范的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可能种种原因不能实现对您的保障，您可能需要自己考虑交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咱们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3: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参保人呢，这个59岁，然后不幸离世了，还没领取这个待遇呢。他说这个账户里的钱能返回来吗？而且这种情况还有没有这个叫丧葬补助？也想问一下这
2: 这
1: 个
2: 个问
1: 事儿。
2: 题是这样的，您可以给他办理一个待遇的业务，叫做这个账户清算，可以把这个去世的同志他的账户余额全部清算，并且有丧葬金。然后呢，应该是由用人单位或者是由近亲属携带死亡证明、身份证等等这些材料，还有银行卡来为他办理就行了。
1: 嗯，
0: 如果参加是城乡居的话，我们这一头是把个人账户的钱返了，但是没有其他的待遇。
1: 嗯，好的，非
2: 灵活
1: 常，
2: 就业这边是有丧葬费的。
0: 城乡居这个如果是正常参保，没享待遇是没有。
1: 还两个还不太一样哈。
3: 所以说大家也要看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咱们参加的是哪个险种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8581-5788、8581-5799空线，抓紧时间拨打。还是很多朋友都在反复问这个地补子的事儿，咱们还是给大家统一来说啊。咱们说了，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呢，正在陆续的下发当中。我们了解到，公众 领地区已经发放完毕，今年的经

0: 额是每亩102块多啊，每亩102块多。各地的情况可能会有不同，咱们时刻关注着啊，时刻关注着。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815788585799，来看看榆树的赵先生。
1: 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子，退休23年了，不对，老不怎么开支，啥意思？
1: 退休23年了，你从来都没有开过退休金吗？
2: 没有啊。
1: 您是多大年纪啊？
2: 我都60多了。
1: 您交没交过这个养老保险呀？
2: 以前交过呀。
0: 您别说话，咱含糊不清的、
1: 嗯、
0: 咱到底交没交，交的是咱企业的还是咱们城乡居民的？
2: 不是，我是事业单位的。
3: 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
3: 啊、事业单位、嗯、您在这个事业单位是哪年退休
2: 的？
1: 您是哪年退休的？
2: 23年吧。
3: 23年，就是您退休最终也是在这个事业单位上退的休是吗？
2: 啊，
3: 啊，这个情况呢，就是根据您现在提供的有限的信息，我建议您相对完整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前往你离这比较近的政务大厅，我们的社保经办窗口、
1: 嗯、
3: 查一查您的这个相关退休的参保的情况和待遇的核算情况。
1: 嗯、
3: 如果如您所说是由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可能当时为您办理退休手续的可能是您单位的同志，
1: 对呀、
3: 啊，也可以适当的联系一下。
1: 对啊，赵先生，您看您都退休这个都26年了，您这都2、3年了，那您一直没开工资，你也没找啊？你不能啊！
2: 我找了，上省里找去了
1: 的。不是您，你看您都说找了，您找的、
0: 啊、结果
1: 是啥呀？因为啥没给你开工资啊？
2: 我说怎么不给我开工资，上省里找来了？
1: 啥原因不给你们开工资？
2: 他说那个没怎么上社保是倒是。
1: 哎呀，您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0: 嗯，
1: 嗯，
0: 到底您看看什么原因没跟您缴纳？如果没有缴纳，您肯定就不能领取待遇。
1: 对，
0: 那么您这个所供职的这个单位，如果他的没给您缴纳是不合规的，那咱应该找劳动部门再去看看怎么办。您不能说盲目的等着，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这个、
1: 而且像您说的、
0: 嗯，
1: 不止您一个人，您说你们可能是好一些人哈，应该大家一起去了，所以说大家一起再想想办法，再找一找看看怎么回事儿啊。好嘞，赵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哈。
0: 好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来看这位朋友说他是农村的，他说今年59岁了，他说社保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应该交几年呢？
4: 我现在是60周岁，达到那个法定年龄，你59交一年之后，60还需要交一年。
1: 嗯，60周岁还需要交一年啊。
0: 嗯，好了，那咱们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大家有问题，明天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

0: 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

0: 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那欢迎大家同步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积极的和我们互动留言，看一看啊，吉林的新农人在新农人新乡村的好做法、好实践，为助力我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咱们持续的点赞留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夯实耕地产能根基，立足吉林省产粮大县的大省定位，全省上下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的种植模式，以科学耕作激活黑土地潜能，走出一条体质增效、藏粮于地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而在榆树市的先锋乡，就有这样一位深耕乡土的80后党员新农人孙广辉。自从返乡创业扎根黑土以来，他也是始终紧跟农业发展大势，秉承科学种地的理念，潜心钻研黑土地养护之道，主动践行保护性耕作理念，推广秸秆还田养护良田，在日复一日的耕作耕耘当中，守住了耕地的根本。心怀乡土，勇于探索，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分享这位返乡创业青年，榆树市先锋乡新双庆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孙广辉，他的好实践、好做法。来，广辉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李子好，大家好，我是新农人孙广辉。
3: 欢迎你做客乡村推荐官。其实每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背后哈，都有一段返乡创业的心路历程。也问问广辉，你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后代，哪一年决定返乡创业？当时基于怎样的考虑说要回来？
4: 我是2017年返乡创业，因为以前在外边做生意，总回家孩子也大了。父母也年迈了，有点想家，在外边转，感觉心里总是不落体儿似的，不踏实，所以就想回家，感觉想回家干点事。
3: 2017年返乡创业，其实到明年是整整10个年头。那个时候是在哪些地方？当时是跟农业有关吗？做的事情？
4: 以前在外面是做食品生意，在外边做食品，但是那边这个有点天气原因，还有家乡对家乡的思念，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感觉就不想走，总感觉在家待不够这样的，所以说还是选择在家里干点什么事情，能好一点这样的。
3: 对，所以广辉说的这个，我相信是所有哈在异地创业求学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心声哈，就是每到逢年过节，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一样的，待不够，而且再加上你看。当时自己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4: 对，
3: 跟着夫妻二人在外创业，你总是觉得心里，咱东北讲话不落人，
4: 对，
3: 你万一有点啥事儿呢，是不是谁都指望不上， 对吧？所以呢，回来之后，可是地地道道农二代，确实没拿过锄头种过地。对于你来讲，回来之后干点啥，包括跟父亲是一样去种地吗？当时你是怎么抉择怎么去做？
4: 以前在外边做生意吧，感觉做生意吧，像回家投资。投资什么干什么是一个选择，因为以前做生意的现在就是风口浪尖，很不好做，投资也很大。种地来说呢，就是说比较稳定一点吧，还是说比较踏实一点，就是说风险不是那么大，所以我选择了接触了种地这个行业。这样。
3: 那刚开始我们说哈，什么都是怎么讲，新手小白上路，门外汉。这种地跟那个时候在外面，而且你创业那么多年，无论是说在资本啊，包括资产积累上，包括对食品行业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门道上，是有自己的经验。可是种地完全不能依托那个经验了，就得从头去学。好像回来的第一年就遭遇了一个干旱哈。
4: 对
3: 于你来讲也算是当头一棒啊，是吧？本来还没太这个务农，还没太整门道呢，收成也是勉强的一个回本。当时这段一个试错的经历也好，他有的时候会削弱你当时想要去种好地那个信心了。
4: 对，当时是2018年，他极度干旱，因为以前嘛都是靠天吃饭，都是悬耕起垄正常种植的。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

0: 那一年就赶上干旱了，就是苗出的不是很好，不整齐，苗不整齐，所以说到秋季的时候就是产量有影响，
1: 嗯，
0: 这样的，所以说感觉不能太靠天吃饭了，要有一点就是要卖出去，看像附近就是比较大的规模有规模的出去学习学习，看怎么能把那苗抓好出齐。后来一点点接触到学习怎么搞，做买那个免耕机啊，后来买免耕机怎么保证把苗抓齐，让苗出状才能产量才能稳定嘛。
1: 所以那个时候啊，回来之后，对于你想去做农业，一来呢是基于家里面哈，就是说父母一辈做农业的这个根本也好；二来呢，到你这的时候，咱这个种地可虽然说农业看天吃饭，但走有的时候咱得掌握点主动权。所以那个时候你回来之后，是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去学习，跟周边的是吧，种植大户也好啊，包括很多的老农户去请教经验。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就意识到了科学种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个时候围绕这个你是怎么做的？
0: 对，毕竟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在走南闯北的也看了不少多东西嘛，就是说感觉原先都是你几个垄他几个垄这样的种，很难种，一是很难种，二是很难管理。后来说咱们必须得研究怎么想办法把它苗抓好，怎么能不减产，怎么能把那个产量有点提升，这样的。
1: 嗯，那那个时候你都在哪儿去学习，包括怎么样去了解这些先进的种植技术呢？
0: 通过我们当地有那个农业部门农技师什么的，他们通过电话沟通跟他们沟通，他们像老年人他们不相信这些，但是我们是新农人，毕竟要走要向新的方向发展嘛，是不是？跟他们沟通怎么施肥了，怎么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药，你要相信科学，不能说按以前那种方式拿锄头铲地，那样耕种太浪费时间了，也是。
1: 哎，那个时候我想哈，你看也小十年前哈，八九年前，跟农技人员包括特别主动的去沟通，是不是他们也很欣喜？说你看这村里来了这个算是青年哈，中青年在这个方面特别愿意去交流。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你们也算一个双向的奔赴，是不是？所以他们这个农技的知识，包括怎么样能够协助大家去摸准这个黑土地的脾气，让大家在种植方面多些经验，少走弯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你经常跟咱们当地的农技人员沟通，对吧？是不是后来经过那次我们说的中途的干旱也好，包括接下来像刚才去说的免耕播种啊，包括了解到了很多的新技术，在来年的这个应用上就好了很多。
0: 是这样的，
1: 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就是2019年我们就开始实施免耕播种，免耕播种是它不破坏土壤的同时，它保耕保湿，出苗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说免耕它有它弊病，它土壤太板结了。后来又买了伸松机，伸松机是啥呢？那把那个苗带之后那个休闲带伸松一下，它土壤松软了，就是对那个打破犁地层，对那个免耕它起到那个疏松的作用。这样的，就是说免耕它也有弊端，不是说非常非常好。就是说免耕必须得配上伸松，它们是一配套的。刚开始也是不懂，后来也是摸索，一点点摸索，大伙儿跟他学习，说必须得配伸松，因为伸松了土壤就不板结了，这样的。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你看刚才去说哈，免耕伸松再到施肥这样的一个大型台套一体化的机械作业，现在我们说每到这个春播的时候哈，春耕的时候，哎呦，好多你看咱们现在透过这个无人机拍摄，我们做农业口的记者哈，现在来到我们吉林，包括全国各地的哈，你看那个备耕春耕的场面的时候，特别治愈那个，我说治愈强迫症。哎呀，这个行啊垄啊之间齐刷刷的，就是那地种的，咱说的老漂亮了，老板正了，是不是？哎，现在跟你父母包括父一辈来去沟通，现在这个工作呀，包括整个的种地，他们是不是也很震撼？说跟老一辈原来不一样，有跟你们之间做过对比吗？或者是说，
0: 以前就是我父母他们种地的时候都用牛耕地。用牛施肥，一天就是种那么一天都种不上，施肥都施不上一场地，所以说它的功率很慢。现在我们用伸松机施肥，一天能做三四场，连伸松地也不板结了，肥也下去了。所以说施肥对后期的就是肥效后移。 对那个玉米也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就这样。
1: 嗯，而且像那个像他们老一辈种地来讲，我估计当时都是想都不敢想的，是不是？我看采访了好多的这些，咱们说这个农民老板是会说，现在你看哈，总说这个什么提质增效啊，包括怎么样减少人工成本，全部交给机械化作业呀，这就是你看过去一天，刚才广辉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介绍，好像都整不上一晌地，是吧？光施肥都整不完。现在你看人家俩人就坐屋里啪啪就一会儿没一会儿的功夫呢，施肥方方面面六七晌地就完事儿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科技改变农业吧，对吧？太好了。而且对于孙广辉来讲啊，我觉得你看他从2017年返乡创业，满打满算哈，今年到明年是10个年头。但是对于他创立这个家庭农场的初期，真的是当时我说卯了劲儿的往前干啊。2021年，你的新双庆家庭农场成立了，就算上你18年正式深耕去种植哈，做这个农业来讲，才3个年头，从门外汉种地的门外汉，虽然是农二代，到21年就注册家庭农场，你当时为什么就决定要这样去做呢？
0: 因为我感觉嘛，从自个个做吧，就是种的很小。后来我就是从到21年，我就成立了家庭农场，因为我以前在外面做食品的厂子就叫新双庆家庭农场。
1: 哦，
0: 后来我成立自己的农场也叫新双庆家庭农场。
1: 嗯，
0: 以前都是你5个垄，他10个垄，这样耕作起来很麻烦。后来我就是用免耕播种了，施肥起来耕作起来也有功率了，给大伙代耕一点，所以说我们耕作起来也方便一些。你全是自己小农户一点一点做，你他3个垄，他2个垄，全是隔着，全是不好种植啊，所以说有影响啊。这样是如果我给他们代耕了，我自己做，成立家庭农场，往大方向发展，耕作起来就方便一点，因为只属于大块地了嘛，好干活啊。
1: 嗯，
0: 不是像他2垄几个垄就隔着，你一会儿这块种点，那块那跑那儿种去了，这样是不好种。
1: 太对了，你看现在我们都说哈，这个农业集中连片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咱们这样去，就是说这活干的是吧，才敞亮，咱农民讲话。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真的就是十多年哈，我从外面再回来兜兜转转，无论是从食品加工厂到现在家庭农场，新双庆这个名字没变，这个名字哎，对你有什么寓意吗？或者对你来讲，
0: 新双庆，
1: 嗯，
0: 以前就是我们的厂子叫双庆食品厂，后来我干了，就是我接手这个厂子，我感觉要更好的发展嘛，
1: 嗯，
0: 我就前面加个金三个金的新字嘛，
1: 嗯，
0: 新双庆。以前我们的口头语是，就是我们的厂子就是宣传广告是双庆食品进万家，
1: 嗯，
0: 乡村可口每天下，双庆食品进万家，
1: 嗯，
0: 这样我们一起的这个名字，
1: 虽然是个三金心，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由心而发从新开始的一个过程， 对吧？新双庆家庭农场。而且刚才我们去讲，你看啊，从一开始的小范围的包括自己个人的这个行为哈，你这几个垄，我这几个垄，那么从一开始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人做事情是也要是基于信任的。你看很多你去把人家的地给收了，或者是说咱们要你做这个集中连片，当然这个是个好事儿，是要去整装推行的。但是从你种地的经验来讲，人家当时会不会信服你？会说你看这孙晓慧回来才几年啊，就敢干家庭农场，带着我们种了这么多年地的经验，你有过面对这样的质疑吗？
0: 有，因为我种地的时候他们感觉不相信我，但是叫相信科学。因为我们购买的免耕机，我播出苗之后到秋季，他们上我地里看，会都在就探讨嘛，一起探讨嘛，咱不同的跟老师什么学习探讨，学习这个种地的经验。等我种出来之后，我的苗达到95%以上，他们就必须得相信咱们科学种田，已经告别以前的牛马式种田，不行了，那个已经淘汰了。因为老师播种像牛犁正马磨犁牛马犁正播种的时候已经淘汰了，他们以前是不相信，但是现在一看咱们在耕地出的出苗率，结果就是后期的收割的时候，咱们的籽粒成熟度数都达到了很完整，
1: 嗯，
0: 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刚才广辉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哈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传统的种地的这个方式和耕作的模式，我可能达不到哈大家的那个水准，但是咱啥呀，咱思路新啊， 咱对于新的科学农业、科技农业的哎这份学习的态度是一直有的呀。咱把学习的先进的理念，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拿到手之后，你看回来跟乡亲们、当地的种植户一说，而且大家对这个事儿，包括你这两年的观察，是不是也是很信服？包括也是非常需要这种规模化的种植，或者说科学化的种植，分享分享这方面的感受。
0: 是的。后来我就是一直在外面学习嘛，他通过2022年参加了个高素质农民，接触了更多的老师，外面学习。后来我又学习到黑土地推广模式，秸秆保护黑土地。因为现在我们以前都是大伙说，哎呀，把柴火点了得了，很省事儿嘛。但是我就是我现在我家地里也是全是秸秆，因为秸秆全量换田能增强土壤的有机质，土地就肥沃了。这样的，
1: 你是当时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推广第一年你就干了吗？
0: 对，
1: 你当时就做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因为当时啊，我印象很深，咱们这个推广模式的这个践行者哈，王桂满老师当时就跟我讲，就这点活啊，好多农户开始不认可，为啥？说这活干的埋汰，对吧？你说扬下去了，你这哪儿这活咋能干的这埋汰呀？它有啥意义啊？你怎么就从你？因为我觉得在你身上特别难能的就是你原来没有种地的经验，但是你接收这些科技改变，我说良田的哈，这个意识想法又会接收的很快。你当时为什么会就是会认可这个事情？
0: 因为我出外学习，老师听老师讲课嘛。后来我也上梨树学习了，就习大大去让他去看了一下习大大走的脚步，要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嘛，秸秆还田对说利国利民造福子孙，造福子孙嘛。因为你点荒的时候就是春季的时候烟太大了，全是对有污染嘛。我那地就是啥呢，把秸秆放到地里面，它第一是把它变成粪肥了嘛，增强有机质嘛，这样的嘛。所以我感觉这个事儿是好事，所以说我就是勇于尝试嘛，勇于创新，年轻人嘛必须要创新嘛。
1: 敢想敢干，而且呢去了一遭之后来到了当时的梨树，也确实是被这样的一个耕作模式，我觉得做农人哈，打心眼里信服这个事儿。而且我们说干农业可不是说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家庭农场合作社这点事儿，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咱得啥，为子孙后代造福啊。所以说咱得养地，得护地，得保护它。当然这几年啊，我觉得对于孙广辉和他的家庭农场哈，真的让我们去看到新农人，我们经常说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好多的朋友你看，哎呦，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留言区在给你点赞呢，为我们的新农人点赞。确实是这样的，2021年新双庆家庭农场成立了。那么创办了家庭农场，意味着孙广辉和你要做的这个家庭农场，他在专业化上，包括刚才去说的这个选耕、免耕、收割这些专业设备上，就对你有了更高的要求。广辉也在给我们去介绍介绍，在你的合作社实现这个全程机械化作业，在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上，给整个农场照之前包括自己哈，就是说传统耕作真正的提质增效有哪些数据对比吗？体现在哪些方面？
0: 以前就是我们都是请，比如说以前没有成立家农场，没有购设备的时候，全是请人家种地，要给人家拿工费、工时、工费嘛，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第一，我们买了设备之后，我们给别人家做工干活，我能把质量这一关要能抓好，因为要前提是苗齐苗壮嘛，把苗做好。别人给咱干活就是说不能那么的细心嘛，咱们自己做的时候要细一点，搞得细一点，所以说咱们质量能抓上去嘛。另外咱们用工的话成本也降低了嘛，因为已经大片干活了，不像这个一天耽误活，这块两块垄那块垄，你总走道不耽误浪费时间嘛。这样是全天，比如说这块一块四五场地，你一天就这块就正好上那块就把这活干了，所以说就不来回走，浪费时间那样嘛。这样是提质增效，属于
1: 减少这个人力成本，然后呢集中连片粗增收，对吧？大面积播种起来，我们也说哈，这地种的真爽快，真爽利，是不是？哎，这样你看，正好这个我们导播也是来，广辉你也看一看，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啊，这个应该是一个耕作的新的一个模式，是不是？
0: 这是我们玉米大豆带状复合模式，现在就是我们是两行玉米三行大豆，在玉米不减产的同时多收一季豆，现在你看我这个玉米和大豆长势都是非常良好的，
1: 哎，真板正啊！你看这个玉米，包括它的猪棒，包括你看，在这个田间，虽然李子没种过地，但我天天跟这些我们的新农人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可知道，你看这个猪具啊，对吧？你包括它这个棒穗儿，它整个啊，你看它这个密度来讲，真好，真好，真好。这是咱现在这阶段来去做的，是不是？
0: 不是，这是
1: 是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正好收穗儿，包括收棒的时候，这是现在咱们干的板正的活。
0: 玉米黄豆收割机在前面收黄豆，后面玉米收割机在后面收玉米，这是米豆轮作吗？这样的，
1: 哎，
0: 多收一季豆，
1: 多收一季豆，
0: 对，
1: 嗯，多收一季豆就多赚一份钱啊。这个模式稍后呢，咱下半时段要好好的去介绍介绍，因为米豆兼作的这个模式也是咱们吉林省，我无论是我们的新农人联盟也好，包括我们很多哈我省各地的对于这个水稻种植的很多的咱们的新农人哈，现在特别推崇的一个方式。稍后也请广辉给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介绍。来，咱们非常短暂的公益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乡村推荐官。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

0: 正在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直播的乡村推荐官。那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来自榆树市先锋乡兴双庆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孙广辉。80后返乡创业，而且这两年呢，虽然是作为农二代，但是种地是小白，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说哈，懂农业爱家乡，最重要现在来到这个阶段叫肯钻研，对吧？不断的学习，才让返乡创业的这些年不仅是让身边哈种地几十年的咱这些农民老把式信服了，同时呢也把真真正正的新农人新乡村和这份新思维带回了家乡。继续跟广辉来去交流探讨哈，其实我觉得在你身上是有很多新农人哈，你们的这个干劲的一个群像就是时刻保持学习的心态。这两年问问广辉，这些培训没少去学，这些班没少报，对吧？也问问你，这些学习之后，包括跟专家老师这个实践了之后，带给你无论是心态上包括思想上哪些特别大的转变吗？
1: 通过参加投研还有高素质农民学习吧，感觉就是老百姓不能靠天吃饭了，就是说靠天吃饭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必须得相信科学，科学种植才是永远的就是发展方式，要相信科学。
0: 所以你说的这个科学也好，包括不能去靠天吃饭，确实这个是主要的一个矛盾。但是我觉得让你身边很多就是你们当地哈这些农户很幸福的，你说人家种了一辈子地都不如回来种三年地的孙广辉种的明白。所以那两年的学习上来讲，包括回来刚才我们去看的这个米豆煎做的这个模式哈，去年还根本好很多人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你就去跟着国家的大政策去拆这个题儿去做。你身边的人会不会我们去说小话，或者孙广辉可真是啊，这个能根可挺大，能行吗？是不是质疑声特别的多？
1: 去年我种米豆煎做的，大伙就是讲究，就说讲这个说就是我是大伙的话题了。
0: 好像第一个不信你的就是你老爸。
1: 我老爸都不信，我爸说赶紧把这苗开了吧，太密了，10公分一颗，高粱才种多远啊，能行吗？说赶紧把那苗给你铲一铲吧。我说不，人就这样是种植的，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在意识里面不懂这些事儿。怎么施肥，怎么打药，能行吗？这样，他质疑很多。
0: 哎，那他抛开跟传统的种植不太一样的时候，就当时那个株棒啊，包括叶啊，苗长那么高的时候，你心里打鼓吗？因为第一年试种确实有不确定的。
1: 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还是有点小紧张这样的，因为像他那个太密了，因为他那个要需要那个水嘛，怕旱。但是去年吧，就是年头也挺好的嘛，就是说雨水比较调和，这样的丰收还是可挺好的，收成也很好。
0: 所以说就紧绷着这根弦，
1: 对对对，
0: 咱们就结果说话别着急，是吧？试种阶段怎么都能行，都能挺得过去。但是啊，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仅是自己哈深耕细作，实实在在的跟着咱们的老师，包括很多哈先进的理念，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再有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深入学习也好，包括我们得当紧跟实事的，包括紧跟政策去走的这个新农人。说到这个米豆煎作也好哈，哎，咱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去年咱们很多一部分新农人吧，响应国家号召，试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也就我们说的这个米豆煎作。这个，那你也好好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看，我们看后台好多的新农人哈，都在这儿想去了解这种创新的种植模式，区别于传统的种植模式，它具体的区别。包括体现在哪儿，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1: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国家现在推广的一种模式。玉米不减产的同时多收一豆。为什么玉米不减产呢？就是把另外两行黄豆的玉米株数加到玉米里，加到玉米的行数里面。就是这两行玉米种出四行，收出四行玉米的效益。现在赏保苗也是要达到7万多株。就是说玉米的株数不减产，10公分，我种的是10公分一棵。就是3寸远，农民说的三寸远一棵，没说就是小鸡儿都过不去嘛，就是非常非常的密。他说能不能收成？有收成的，因为玉米是光合作物的产物嘛，通风了，所以说那个玉米的穗位、株数啥的也没有减产，效果也非常好。
0: 请我们导播再把刚才那个玉米哈那个视频播放出来。这个是去年你第一次来去试种来去做的，对玉米的刚才那个种植的是下一个视频，让对。来，广辉，再给我们去看一看。
1: 你看我现在种的玉米是，玉米是10公分一颗。你现在看我这棒形非常整齐，我种的是鲜玉1715。你看看现在就是棒形非常整齐，黄豆现在收成也非常好。
0: 你看，就是

0: 我虽然咱没种过地哈，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刚才去说的，包括好多新农人去介绍，你看他那个株数那个间距，跟普通的那个传统的种植，
1: 就一个棒挨着一个棒，
0: 一个棒挨着一个棒，嗯，从株数上来讲，包括产量上来讲，你看，包括它的密度上啊，方方面面，哎，都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现。在传统种植上来讲，就像这样的话，铺开它能一季打多少？
1: 传统种植是一场地也是打3万左右斤，现在我这苞米也是打3万斤，
0: 嗯，
1: 苞米打3万斤，
0: 但是多收一季豆，
1: 多收一豆黄豆，我一场地又打半，就半场地的面积，就是我用半场地我就打了3万斤的玉米，
0: 嗯，
1: 我再打那2500斤到3000斤的黄豆，就是白得3000斤的豆，还有大豆补贴，
0: 嗯，
1: 就是说去年的大豆补贴是8250，还有国家的政策有补贴政策，还有，
0: 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一个种植方式，哎，我相信你在当地，尤其是去年哈，因为这都是属于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说是第一批先吃螃蟹的人吧，对不对？这个先去来去试种的，你身边有没有咱们很多包括我们去认识的这些新农人，也向你去讨问这个技术，包括怎么样啊？
1: 我去年通过我参加高素质农民学习。这些老大哥都向我拜访学习，感觉我这个模式怎么样啊，广辉能不能行啊，但是今年都做了很多，已经都也都做了很多，每个人都拿出点说搞一点，搞个20场30场的，因为咱这模式已经是成熟的模式，国家一直在推广，咱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国家让咱干啥咱就干啥，国家是稳粮增豆，把玉米保证再增加白收这个豆，是这样的，
0: 嗯，而且这个黄豆的产量包括质量怎么样，
1: 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对对对，
0: 嗯，
1: 也是就是正常的，我种的是耐阴不扎甲的品种，就是说你看我和玉米和大豆同时收割嘛，
0: 嗯嗯，
1: 也不会把豆荚扎在地不扎甲，
0: 嗯，
1: 黄豆不会就是掉在地上就是浪费的，属于嘛，没收到家里嘛，
0: 嗯，
1: 你得收到仓里面才是收成嘛，这样的嘛。
0: 对，所以说你看在同样的这个面积耕作之下，咱多收这一季豆，而且是高品质的哈，对吧，这个耕作模式上方方面面能够去有市场可观收益的这一季豆，而且我看好多的咱们的这个新农人来讲也好，对于这样的试种方式，可今年怎么样？去年因为是试种第一年，好像今年大家都是踊跃的来去做这个。据了解，身边是不是好多人都准备要去深耕试种？
1: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上我这嘎去看看我这个，感觉我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0: 嗯，
1: 大家都有新的思维，之前感觉这样行，
0: 嗯，
1: 所以说上我这去看了一下，感觉这怎么样啊？去年的收成，因为我也有收获吗，
0: 嗯，
1: 跟大伙介绍一下
0: 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它对于就是说地块上来讲啊，包括就是温度啊，包括我们说是我省哪个部分的地界啊，方方面有要求吗？
1: 这个没有什么要求，就是说平杠地，
0: 嗯，
1: 太偏坡的太偏的地，因为它两种玉米两种黄豆怕收割机不好收割嘛，
0: 嗯，
1: 就是平地就都可以种植，
0: 所以说它是属于适合大面积去推广，
1: 适合大面积，对，
0: 大面积去推广的，
1: 山区平有坡的那个收割机它收，
0: 嗯，
1: 不好收割，正常的都可以种植的，
0: 嗯，所以啊，你看这个事儿，难怪啊，我最近我看好多哈，咱们这个吉林省哈，我觉得，哎呀，无论是说思想的先进性啊，还是说自己在种植非常有经验，时刻保持学习的这些新农人，都在你们之间去探讨这个模式，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模式，因为就像刚才广辉说的，你得响应国家的号召，包括现在国家在政策的倾斜上，方方面面是大力推广这个事儿。吉林啊，农业大省，咱更应该是不是？哎，更应该躬身其中来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你看，你不仅是我们说高素质农民，振兴投研农业经理人，对吧，透过不断不断的学习，你觉得带给自己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转变，或者是说接下来做事情啊，看待农业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扭转，有哪些更深刻的一个变化吗？
1: 嗯，我感觉通过学习吧，就是还是整合资源吧，就是尽量把那个大田扩大一点，
0: 嗯，
1: 因为啥呢，就是用无人机飞房什么的都是好耕作嘛，
0: 嗯，
1: 外外学习就是增长一长见识，是不是这样的，把小田变大田嘛，
0: 嗯，
1: 这样的
0: 确实这方面的转变了之后，而且我觉得你家这个种地多年，你老爹是不是对于你现在的种植方式，从原来说这会种啥到现在，是不是对你有很大的转变？
1: 对，他感觉现在我种的感觉，因为我种的很总相信科学，总在学，一直在学习，学习感觉我的模式确实没有错。因为啥？去年像去年的他不相信我这个种的太密，说跟高粱苗一样种的太密了不行。到后来的收获 就是他们也没啥说的，就是感觉他们说还行，这样是还行了，挺支持我的。
0: 所以说你看哈，一切拿结果说话，拿这个板正的活儿。

0: 而这个自己哈，在这么好的一个种植方式上，哎，大家也去看到。现在问问，在你的整个的合作社，包括在你的这个家庭农场当中，很多的是不是种植户十里八村的，包括不光是你们当地的，有没有就是慕名而来想要去跟你们家庭农场做？
1: 就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有。那农安的村员都上我这来参观、嗯、还有我们附近的八号的还有乐山的都上我这边来，因为通过我这感觉我这个形式挺好的，来看一看怎么除草啊，因为它不像想象那么正常、嗯、他们都是正常除草就可以了嘛。
0: 嗯，
1: 你这要把那个玉米和黄豆给它剪，先把玉米除草再给黄豆除草，他们感觉很困难，但是在利益面前他感觉这样的他利益做到最大化呀，你不能说为了不费事省事儿，你不赚钱呢，现在咱们是费了点事，咱们出效益嘛，这样的嘛。
0: 对，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切为了后续哈。我们说甘之如饴，农业就是这样，干农业哪有不辛苦的，对吧？虽然现在我们都说这个智能化台套化，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再说了有的时候要敢想哈。虽然李子没做农业，但是我会觉得你看就像刚才广辉说的，那你看从除草这一个环节上来讲，现在可能是说费了二便士，或者让你去，但谁能说准有一天啊又有什么一个新的科技出现了，就梦想成真了，可能他就是不需要你，对吧？你看原来老一辈种地哪人想旋耕机、免耕机、播种机、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这个洒水包括方方面面、嗯、哪儿有哪儿敢想，但是只要敢想，我会觉得这个玉米包括这个间作的模式它会再升级的，3.0 4.0，是不是？我觉得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哈，透过我们的经验，透过我们的实践，而且这个上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设计，所以说得有紧跟哈，紧跟政策，紧跟这个实事。当然现在我觉得广辉无论从你的这个现在对于做农业的这个实践的心得上来讲也好，尤其你也说自己也是一名党员，不仅是要种地保护黑土，还得主动的向周边的农民推广保护性耕作的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在你是不是也是不断的跟大家去宣传技术，包括做你们十里八村的宣讲员也好？
1: 是，以前吧就是什么说保护性耕作大伙都不认可，因为我地里头都是柴火，大伙说你这能行，这苗能齐吗？能好吗？后来春旱，如果说春天一旱的时候，我的庄稼不旱，因为啥？柴火这边还像盖着给土地盖了一层被，下了雨就在那放着，它不蒸发，蒸发的比如说蒸发的慢，就按照注意说它这个它保水，把水保在地里里面了。
0: 嗯，
1: 农民感附近的人感觉，哎，像现在我这苗为什么焦绿的不旱呢？他们都打蔫了，我这没打蔫啊，就感觉这模式还行，因为他们也不用春天晚上地里点荒了，有的时候春天一放荒，一冷看到那个看大伙看着视频的，给这个房子烧了，给柴火垛烧了，很多有安全隐患的。现在我这没有安全隐患，所以说我还保伤，还对土地还有帮助，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0: 嗯，所以说你看，你这两年就是因为不断的去学习，去深耕细作，也让很多的农民去看到哈，咱要想像土地多打粮打好粮，咱前提咱得先养护土地，所以这两年好多的新农人一直在说养护土地才是最重要的事儿，才是我们现在说不断的学习哈，不断的深耕细作最重要的一环。当然我们说现在哈高标准良田，对吧？我们得打造这个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尤其虽然你现在是家庭农场，我也知道其实对于广辉来讲，包括你的家庭农场是不是下一步也会有更多的一个计划打算，无论是合作社呀，甚至我们要敢想啊，示范基地呀，对不对啊？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咱们就说这个保护黑土也好，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哎，你还有哪些具体的计划和期待吗？
1: 我作为扎根基层的新农人吧，我想建设一个就是千亩良田的试验基地嘛，就是米豆间作带状复合制，在带状复合模式的基地，
0: 嗯，
1: 带领更多人致富嘛，又把这个模式推广，因为我通过也是通过各种多媒体宣传这个事情，有很也回复很多人的信息。
0: 哎，说到这儿，我打断你一下，你现在好像透过好多的这个视频啊，包括平台直播，你有没有人现在问你这个？
1: 有很多人问我，就说这样怎么除草了，或者说这么密能不能行了，怎么样啊？或者说你上你那去看一看了，你跟我怎么说？怎么？前提最是担心的是除草，但是说现在吧，我不想说，那就是后期怎么操作，有。已经研究出怎么操作，但是说不一定能推广，因为啥？他们是有种，就是说转那种的、那个，就是说国家不一定能推广。但是现在我这个是啥呢？我的除草也已经追肥施深松和

1: 除草一体机我就除实现了已经，我就是说我在深松施肥的时候直接把草就除了，因为我有那个要相应要有那个设备，直接就把草就直接就除完了，真的这样的。他所以说他们要跟我请教说怎么能把这事做好啊，怎么能把草除干净，不然你慌了怎么收黄豆？你说你这么收能行吗？这样是都是很多质疑的声音，所以说我每天都在也在回复他们。
0: 哎，但是我们说哈，你看有这个。提问有这个疑问疑虑，我觉得这就是好事儿，因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儿是有观望、有期待的了，对吧？谁也不想说现在单一的种粮，对不对？只收这一季粮就完事儿了，谁都想透过这样好的一个肥力的土地，咱们多赚点儿，对不对？多能够有这个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所以下一步，对于你刚才说的，示范基地也好啊，切亩标准化的，对吧？良田也好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期待了？
1: 是是是，我将就是以后吧，就是，好好保护这个黑土地嘛。土地肥沃了，不能让土地光肥沃了，不要合理觅食，把那个株数增加上去，不然你不白浪费这个资源了吗？是不是？现在土地已经肥沃了，再把这个合理的种上了合理的株数，把要更大的收入嘛。
0: 嗯，要更大的效益，太好了。而且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呀，咱们新农人有干劲儿，新农人新乡村新农业，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良田哈变成我们最美丽的家园？谁能想象啊，现在的一个家庭农场，未来的也是切亩良田的示范基地呢，对不对？我们也期待那一天。每次来到乡村推荐官节目的我们这些新农人哈，我都希望跟大家有个我们几年之约吧，我们也看看三五年是吧？ 如果到时候孙广辉还能来到乡村推荐官，我们会不会在你的切亩示范良田去做一场直播呢？去看看那个时候的米豆间作模式是什么样？当然，在这份带动之下，是不是也能够去召唤回更多像你一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呢？ 对吧？回家种田。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戳你肋窝子，但我也想问问你，你想对9年前返乡创业的孙广辉说些什么？我感觉挺好的，就是。
1: 因为在以前，就是不踏实嘛，在外边创业，就睡觉你都不踏实。但现在我别管我干点活，脏点累点，但是我心里踏实，因为我这是故土难离嘛，就想这个家是非常安全的，感觉非常好，累点是累点，但是我感觉挺快乐的。
0: 所以说，其实你看兜兜转转几千里哈，相隔故乡，就是那个踏实劲儿，
1: 是
0: 很重要。
1: 这也是，其实是不是也跟你身边很多曾经就是说，身在他乡啊，这些朋友，他大家都是一样的心声，出走再远的地方还得再回来，
0: 是这样的。
1: 像你一样的人多吗？多，我们基本上像我们这个朋友或者同龄的都在外地打拼，现在感觉一回到家，你搁家也挺好的，也挺好的，种点劲儿哈。其实农民不是说农民就不好。 农民也不是说什么身份低了，是不是？只是说我们新时代农民不一定比他们打工的不好，他们在城里面有可能买房、有房贷、有车贷，我们在农村，我有自己的一个小家，也挺好的，也挺温馨的。
0: 真好，哎呀，我特别愿意跟咱们很多的哈这些农民、新农人交流，就是在这儿。你看，一句踏实，一句最朴素的，你还是回家好。就是外面再多的一系列的哈去吸人眼球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心不安。回家了，你是对吧？老话讲了，学会像农民一样去思考。现在年轻人总有个词儿说，动不动就内耗，用农民告你内耗啥呀？这就像除草似的，你定期把你心里的那些痒痒你除一除。 也就干净了，是不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估计广辉是一样的。你发没发现，在外打拼那些年都没有你回家这些年睡觉踏实，到点就睡觉起床，是吧？现在是累的，但是再累，我觉得再一次选择还是得回家。好，谢谢广辉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返乡创业哈，是榆树新农人孙广辉。我们也希望乡村推荐官迎来更多哈返乡创业的中青年，因为。 家呀，是我们说这个故土难离，是让我们心安的最温暖的故乡。也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啊，回家去看一看，因为那里面有你最牵挂的远方，也有你最牵挂的亲人。回乡创业是一件很酷的事，对吧？无论怎么样，回家去看一看家乡的变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 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

0: 动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您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
5: 满都随满风，
3: 欢迎大家呢又在这个一天即将结束下班的时间段来通过各种方式和丑鸭准时的约会啊！你也好呀，六日，谢谢你送出的粉丝灯牌。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坐在家里准备吃饭，或者你正在厨房忙碌准备一家人晚上的美食，都可以呢把丑鸭放在旁边啊，我就在这嘚不嘚，我陪伴你，我就是陪着你。无论是路面上的堵车，还是厨房里的热浪，希望我这个非常甜腻的声音可以为你消除一部分的忧愁。

0: 啊，谢谢君君送出的人气票。因为吧，咱家这档节目呢，它底子是广播电台节目的底子啊，你不用把眼睛盯着屏幕，挺累挺累的，那一天呢眼睛都累一天了，盯电脑盯手机，是不是？你让丑样的声音来陪伴你就足够了啊，我从来不要那么多。嗯，那还非得这就盯着手机，不用，你就让我的声陪着你就行啊。另外呢，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空闲说那我就要盯，就像刘日似的，那就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啊，帮帮除几下子屏幕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介绍一下，为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功能和属性啊。既然这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那么就是任何你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那些闹心的事儿和糟心的人，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吐槽，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打在公屏上，也可以给我后台留私信，都是 OK 的。就是说必须盯着呢，姐姐好看。
1: 嗯，小坏蛋，
0: 君君说我没洗手啊，小心我给你朱雀三啄，你下巴长痘啊，你好残忍啊，君君好残忍。我一会儿可能得除去一下子啊，空调温度调高了，整高了，刚才进来的时候23度，我现在不行啊，凉啊，我嘎干到25了。嗯，这玩意儿其实哎，有点夜，没事，一会儿那个广告时段啊，广告时段我出去糊了一下子。到山上来吧，等待姐妹们的私信或者是公屏留言，我们先来看一条啊。丫儿姐，我觉得我病了，我总是怀疑我老公出轨，怎么办？有的时候呢钻牛角尖儿，走火入魔，晚上胡思乱想，根本觉都睡不着。我也曾试图转移过注意力，去散步，去练字，但没有多大的效果。只要我一个人在家看俩孩子，我老公只要一出门我就焦虑的要死，尤其是孩子问我爸爸去哪儿啦，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等等，我就跟点了炸药桶似的。我认识到了这是我的问题，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已经纠结内耗1-2年了。我也想去咨询心理医生，但是又害怕这个心态被别人知道了会指指点点，我真的特别心累。姐们儿，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你太久不出去工作了，你跟外面的社会有脱节，你的世界现在满心满眼全都是老公孩子，在一嘎子一块，在一亩三分地儿。女人应该是对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的丈夫负责，前提是你得先对你自己负责，你不然你整个主体性缺失了，当然会惶恐啊，是人都会，这不是说是你出了什么问题一样的。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全职主妇尤其是家里这个老爷们呢，挣的钱不足以让你过上衣食无忧，每天有保姆帮助你，你可以出去 shopping， 可以出去做 spa， 做一些非常就是有趣的 social 的话，这样的姐妹都会焦虑无比。你别说你怀疑你老公，你让我天天搁家带孩子，天天孩子滋抓滋抓这点事儿，老公回来丧丧个老驴脸，我造的蓬头垢面的啊，脸焦黄却黑的。你别说你呀，这是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甚呢。我不仅怀疑我老公出轨了，我甚至得怀疑全世界人都背着我蛐蛐我，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知道不？这是你最大的问题，这是你最大的问题。所以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呢？带孩子这件事儿，那既然你在家已经1-2年了，我不知道你这孩子都多大了啊？是不是有的可以上幼儿园了？是不是有的都已经上学了？那剩下的时间，咱们要不要走出去？要不要？必须要，必须要。

0: 姐妹你听我说，你哪怕出去找个家跟前的超市做一个理货员，你哪怕每个月只拿一千两千很少的工资，也一定要走出去。人一旦缺失社会属性和主体性，他就是会胡思乱想。为什么？因为你的世界主体不是你自己了，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孩子，是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你看你问这个问题就非常可笑，你说你想去咨询心理医生，但是又怕别人知道了会指指点点。我想请问这别人是谁呀？他咋知道的呢？你怕你这边俩跟心理医生说，哎呀，我就每一天我就担心我老公出轨呀。你怕他面上是很专业的说，哦好，那我们来进行一个沙盘的心理推演或怎么怎么样，表面看起来很专业，完背后说，哎，一边嗑瓜子一边跟你家隔壁所有邻居七大姑八大姨一边嗑瓜子一边说，哎，我是他的心理医生啊，你知道吧？哎呀妈，就这娘们上我这儿来做心理咨询来了。哎呀妈，你不知道吧？是不是啊？平时看上去他家母慈子孝的，实际上一地鸡毛。嗯呐，哎呀妈，那日子过得啥也不是，你知道吧？你知道他出啥事儿了？他怀疑他老公出轨啊！哎呦我天哪，我真不理解，他老公怎么找这么个玩意儿结婚？哎，可不咋的，你说？哎呀妈，没处看见，你是不怕心理医生有这出啊？这就是让我觉得你既可笑又可悲的地方。首先，他如果啊有一家非常正规的心理干预机构，就是他们的职业素养以及职业道德，第一条就是为自己所有来访者必须保密。就一旦说啊，咱退一万步说，说他真就像那村头啊，那天天叭叭就说人家那嚼人舌根子那哼似的，你不要开玩笑，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知道吗？如果你掌握一定的证据，你可以去告他。这不仅是职业违背职业道德的问题，这是违反法律的。所以姐妹，你看看，你把你自己已经就是囚禁成什么样子了，你连最基本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你都不掌握，难道你还要这样吗？你都别说你怀疑你老公，你再在家待个一年二年三年五载的，我告诉你，你整个人，别说你老公受不了你，你孩子都瞧不起你，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吗？你要等到那个时候，然后再想办法再让自己走出去，那时候你是想走你可能都走不出去了，你都已经开始严重怀疑自己了，知道吗？把自己完全封锁在你家这一亩三分地儿的，要等到那个时候吗？少跟我废话，现在马上，孩子该上学上学，该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实在不行让家里老人来帮帮你，晚上你自己带，白天给我出去干活去，无论你干啥马上给我走出去，知道吧？我还是那句话，别说赚一千两千，你就赚五百块钱，起码你对于你自己的这种信任与认可会慢慢重新建立，好吧？现在的问题根本不在你老公出不出轨，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出了问题。加油啊老子们，你要是说丫姐我不想，我想跟你似的，我也想巴巴的干个自媒体，我说过了，我在我这档节目做的最一开始，我就跟所有的姐妹们我保证过，我说你们但凡是那种在家里看孩子经过家里这些事儿实在是走不出去的， OK， 你不用跟我俩诉苦，你就跟我说你想干自媒体，好，我零成本，我一分钱不要，我教你们，我手把手嘴对嘴的教你们，行不行？就这么定啊，需要的话随时私信，我这话就是好使，只要我瞅眼干自媒体一天，我但凡还有这个能力，我就愿意零成本教所有的姊妹，前提是你信得着我，那咱就干起来。因为这种事情是最不需要成本，就有个老破手机能开直播，你有身份证号能实名认证，这是最低成本的创业了，还得咋的？你就说吧，还得咋别人帮你？你这有的时候你这 你自己得上心呢。欧尼酱说，真的要嘴对嘴这么亲密吗？净听那些没用的啊，一说那没用的，那一个顶一百个啊。
1: 满都随满风，
0: 我前面说那些有用的，教你们零成本做自媒体，我一分钱学费不要的，哎，就没有一个能听进去的。哎，一说点这些没有用的，那小耳朵嘣儿家就支棱起来了啊，两个小妙脆角一下就好使了。怎么的？谁嘴？怎么的？这是怎么对？就这么听课，哎，就这么听课啊，那没有用的。那一听一个嘴儿，那有用的左耳听是右耳冒啊，你就这玩意儿。微微笑说丫话太真诚了，那光我真诚没有用啊，老姊们儿，我是真挺替你们这样的这个全职主妇全职妈妈挺为你们着急的。很多事情不要犹豫，知道不？你早干你早好了，你早挣着钱，你早对自己有信心了。而不是把所有的没有用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和没有用的人身上，你知道吗？老姊妹，我是怕你上火，我就跟你说句最到家的话，就你老公现在出轨了，你都不知道该咋办，你知道吧？你老公现在把你拿捏死死的，因为你对这个家在他眼中没有任何价值。就像那天我刷一老姊妹啊发个那个抖子，说的这啥，哭的鼻涕拉瞎的，说她老公就跟明说，我跟你没有感情，你现在在我眼中只不过是孩子的妈而已。你说这话，哎，你说这话啊，多伤人呐！就是因为你在你老公的心里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我就说这么伤人的话，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有人在做伤害对方的事和说伤害对方的话之前，他已经评估过了，谁能不知道啥话伤人呢？对吧？谁能不知道啥事儿不该做呀？那他为什么还说，为什么还做呢？是因为他认为你不能把他咋地，他就是说了，他就是伤你了，你能咋的？你还能走啊？你走不出去，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君君说今天的美拉德很好看，气质这一筷子属实是拿捏死死的。I like it。艾米妈妈说，哇塞，在这里看到你了。艾米妈妈，你是认识我是吗？哦，看到这个拼音觉得好亲切。一说再说了，他们天天听这事儿早都波澜不惊了。君君说但凡现在啊流量什么有我啊给给和子子啊有我丫子演技，咱别那么说。别那么说。我一老草台班吧，就是逗你们一乐就完事儿了啊。君君说隔壁邻居骂孩子作业的声音盖过了我丫丫的直播。那么可以说也是很生气了啊。这都喊到隔壁邻居去了啊。六儿说口红颜色也巨好看呢，谢谢。确实君君说的对啊，今天我是为了配这个美拉德色系涂了一个其实是秋冬时候比较常用的一款这个唇泥。但是它跟耳钉啊跟这个 T 恤的颜色比较搭，所以就对。疏影金哥说为什么相亲男生都希望女生温柔贤惠工作不忙，不喜欢我优秀能力强。傻孩子啊，你太优秀了怎么能显出他啊，对不对？流入到相亲市场的男人我跟你讲哦，他要是说真是能力强的话，他用去相亲去吗？自己出去呗，用自己的魅力去征服自己的 crush 呗，对不对呀？他已经都流入到相亲市场了，他当然希望找一个女生能够每一天都哥哥哥哥你好帅哦，哥哥你好有能力哦，哦哥哥你好棒，他当然希望找这样式的。你啥啥都行，岂不是更突出他的啥也不是了吗？就是这个原因好吗？就是这个原因啊。再说昨天是大三搭玩儿啊，今天是小仙搭糖。对喽，六儿说了，不然他能相亲吗？咱不是说对于相亲的这个男嘉宾或女嘉宾啊，我们有什么样的偏见，有一些客观事实我们还是要尊重的。首先呢宝贝啊，我跟你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在早几年前一直做的就是中老年再婚市场的相亲节目的红娘主持人。我见了太多优秀的女孩子试图通过相亲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然而哎呀，基本上啊都是事与愿违。我是真心的觉得在相亲市场当中优秀女孩子的比例远远高于男孩子，远远高于哦，注意我用的这个词汇啊，我的这个形容，我的这个表情，我的这种心情，远远高于。很多女孩子没有找到适合的男孩子是真的找不到适合的。啥意思？就是实在是难以下眼儿，就入不了眼，你知道吗？真的是不行。但是男生可不是哦啊，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比自己差的。找到那种能仰望自己的吧，他还瞧不上人家，哎，然后有那种自己仰望的女孩吧，还有点担心啊，她这么优秀，以后万一不听我摆弄怎么着？哎，这个啊，这个真不是乱说，我跟你讲，这是在相亲市场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所以
如果你问我应不应该相亲，我觉得可以试，但你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尤其是女孩子，宝贝们，听丫姐，听丑姨一句劝，首先就是来强壮自己，无论是自己的认知、眼界、能力、身材、外貌，就是把所有啊，咱们说大部分精力，80%-90%都用在这件事情，然后相信命运的安排，不要急功近利，明白吗？相信命运的安排，我能遇到合适的，那么 OK， 对吧？我真诚以待，好好相处。如果我遇不到，宝贝们，不要急，不要听任何人的规训以及什么催婚，爱谁谁。就像那刘小二老师说的，就是教那个考研英语那个啊，就是开玩笑说他去接儿子放学，儿子同学管叫爷爷。小燕老师说的非常真诚且实在，女孩子不要下嫁，不要下嫁。这个所谓的下嫁是什么？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千万不要这样。没有合适的人，哪怕说就有一点点遗憾，那么好，不要委屈自己。所谓的什么，到了这个年龄，你再不结婚，再不处对象，你就怎么怎么地，这纯属是耸人听闻。这纯属就是要把你推入火坑。记住，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知道吗？把遇不到良人的这个所有的时间都给我用去学习，用去健身，用去学打扮、学化妆、学如何提高自己的认知，全放在这些事儿上，知道吗？放在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上，全放在这些正事儿上，听见没有？You know sticky T-shirt, Mr. Right, baby. 六儿说下架就让你提前下架，哎呦，这怎么会有这么有哲学的一段话？对，就是不断的让自己更美好。是这样啊，我不是那种鼓吹不婚主义的，但是呢，我想要跟我的这些电子闺蜜们分享的是，遇良人，那么我们就好好相处。若遇不到，自己一个人独善其身，也不是什么糟糕的选择，知道吗？反倒是不要为了什么而什么，这样往往大概率答案都是错的，你会万劫不复，好不好？好好珍惜自己，这难得的一生啊。

0: 亲亲说一点不糟糕啊、哦、超级爽。
1: 雨山上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正面例子，对吧？那我如果能够遇到一个跟我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在很多方面都很契合的男生，我们当然是一起为伴啊、共同对付这个糟糕的世界，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一直我没有遇到，那么好，老娘自己对付也完全不会差到哪里，甚至更自由，甚至更快乐。啊，是的，今儿我跟你讲，六日今天哦，金句频出，来吧，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7: 他喜欢分享，
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7: 他热衷八卦，
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7: 他乐于助人，
8: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姐妹呢，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7点钟，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是通过小红书的形式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这样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姐妹们有任何啊，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不高兴的事儿或不开心的人，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吐槽。丑鸭呢，以及直播间的姐妹们都会客观的，只对事儿不对人的去帮你出一些主意，因为毕竟呢，我们这个年龄搁这嘎的，那见的人呢，遇的鬼呀，也确实啊，都比较丰富。所以呢，对于你经历的事情，可能我们大概率都经历过，那我们会非常客观公正的去给你出出主意，再次咋的也能让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这就是我们作为电子闺蜜的功能所在。

要共同进步，每天开心一点点，这也是快乐，这也是进步啊！不是，我好像把那个眼毛子给油子进去了，哎呀妈呀，好个体。行，这么地吧。菜菜说君君是教啥科的呀？据我了解他是教俄语啊，就是对，教俄语的老师。小鱼总曾厉害了，要不他能推荐给咱们那个俄剧吗？这么小众的剧种。一般像什么日韩呢、那个美剧啊，什么英剧啊，君君推给咱们的是俄剧。啊，我也没看过呢。啊，很棒的。俄语很厉害的哦。豆豆说终于下班了，已经累麻了，快来找姐妹们摆龙门阵，快来松弛一下。豆豆辛苦辛苦辛苦，快让鸭姐啊这张哔哩吧啦的嘴给你的精神来按摩一下，舒服舒服。

菜菜说我前前前男友教过我这句俄语，哪句？我跟你讲哦，六日，就是我们这些姐妹，这真的是啊，各有所长，不得了哦，不得了的。哎，豆豆说，哇哦，俄语是那个舌头上装弹簧，对，那个叫弹舌啊，我至今好像也弹不太明白，我试试啊。算了，整不明白，那就是发不了那个音。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姐，我跟男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月了，别的都 OK 的，就是出现矛盾的时候没有办法沟通。每一次我们发生矛盾，他就不说话了，沉默，甚至逃避关掉我们的语音电话。比如说这个玩笑我觉得开得有点过了，我压抑自己的情绪，冷静后呢，我会直接的表达这个玩笑你开得有点过了，我很不舒服。但是他说这种小事儿一笑而过呀，何必执着。我是很敏感的人，我跟他说其实这个玩笑不开是最好，开的话我就会很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有病，我在吹毛求疵，他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甚至觉得我莫名其妙就生气了，认为不用在乎这些小的细节。宝贝啊，不是说丑姨就是对你的这个留言或者是提问不认真的对待啊，毕竟丑姨40多岁了啊，在我看来，就是你们这都属于是小情侣之间的打闹，情趣所在，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比如说两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解决方式有不同的观点，这非常正常。你像说丑姨啊，年轻那会儿跟你丑姨夫俩，哎呀妈呀，那大仗小仗的那也都不停。其实现在你要让我说我俩因为啥干仗，我都想不起来了。为什么？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啊。你比如说我就说这绿色好看，他就非说那红色好看，我就认为他不尊重我，他就认为我拔将眼吧，就这些破事儿。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事情当中去总结一些什么呢？总结为人处事的一些经验和道理。仗可以打，这个嘴也可以吵，但是呢，我们要从当中摸出一种适合两个人共处的一条途径和模式。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在不断的吵架，不断的磨合过程当中，应该逐渐的让自己长的一种智慧，明白吧？那年轻人谁不吵架呀？

再说你说的这些小矛盾、小细节、小执念，问题不大。哎，你呢，本身他就是一个会表达也爱表达的人，所以你遇到问题，你认为不解决就这么怄着，那不得小问题变大问题啊？嗯，但是在你男朋友那儿，他压根儿就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慢慢的啊，你去了解人类物种多样性，你去了解人与人之间，它就是存在很大的差异，不断的包容，也不断的妥协。我觉得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但不要试图去改变，谁也不会改变的。你别说你男朋友不改变，你改变了。不断的包容妥协，记住丑姨这句话。当然，如果在相处过程当中是涉及到一些原则问题，比如说他揍你啊，比如说出轨，比如说撒谎，比如说黄赌毒，就这些破事儿，那不行，那这玩意儿是没法包容和妥协的。那你那叫助纣为虐了，记住没有宝贝儿啊？哎。

依依说讲话了，那都是情调。再来说干仗必须干过，现在就像看小孩过家家了。对，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也经历了那段时间之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打磨，我们会理解到，哦，那个其实就是情趣啊，或者那个是他的执念啊，傻傻的还有点可爱。但当时年轻的自己可不觉得那可爱啊，你恨不得上去给他一顿大嘴巴子，是不是啊？所以人这就是成长嘛，当年忍都忍不了的，恨不得出去买把刀的，现在就是一句话，做一顿好吃的，喝一顿小酒，啥事儿都不是事儿了。上先说还没有磨合成，因为看他发私信的语气，就一定是年轻的小姑娘嘛，也能理解。偷偷说就这点事儿，我要有个男朋友，就算是个抑郁症，我都能给他整成话痨。你行，你太行了，我太相信了。依依说干讲话了，谁都是家里的宝，凭啥管你啊？没毛病，没毛病啊。哎呦，依依，你不要再阴阳偷偷了，他会有一点敏感呢。没看我现在都不咋提佳木斯大拐了吗？我怕咱家偷偷敏感啊。别老整那个阴阳怪气儿那死出。蔡蔡说那个你就是那个把抑郁症落好了的中国好同组。道歉倒也不必啦，倒也不必。对，你们俩就是互相伤害就好了。对，这样呢我作为这个调停者我会觉得就很 OK, 对吧？就是能感觉到你们俩谁呀、也都不是那个省油的灯。是不是啊？那我就心里就舒服多了。

right, baby. 下一条啊，丫儿姐，我遇到点麻烦。我女朋友呢，因为我没有给她过六一儿童节，没发红包啊，而跟我分手，我该怎么办？起因是呢，我的女朋友一直很在意各种节日，六一前隐约暗示过我，但是我没想到六一也要有表示吗？所以就没打算给她过。结果呢，就因为零点没有发红包，他就跟我大吵一架，直接提了分手，该怎么办啊？我很爱他，我很想继续跟他走下去。看女朋友这出啊，他确实应该过六一，确实啊，没毛病。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定位呀，咱们就是说，可以说非常准确。那么作为她的男朋友呢，也真的是辛苦你了。那咋整？她好啥呀？好不好吃啊？约出来吃一顿她爱吃的，亲亲抱抱举高高，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

0: 姑娘一般也是比较好哄的。
1: 满头水满风雨山上眼，
0: 竟然说分了吧，还是是不是这样就有点听闹心了，是不是啊？
1: 人在身份摩托呀，
0: 有点闹心了。蔡蔡说，哎妈，这不就是过家家型的干仗吗？这肯定是小鸭蛋儿啊。嗯，这小鸭蛋儿，这但凡他岁数要超过25整这出，我都得催他。嗯，上先说男的问题也不小。我只能说这个男孩子吧，就是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啊。当然他也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是吧？因为他，你看他都知道女朋友一直在暗示他，完他还装聋作哑，装闭目哈。嗯，那就没办法了。
1: 雨山
0: 耳东说，大人也干不出来这事儿啊。嗯呐。豆豆说，哎呀，六一我想起六一表演节目的娘娘，抹红脸蛋扎俩小辫儿，然后跳那个红星闪闪。那个视频我也看到了。这个咱先说好啊，我不是说对那个扎红头绳跳那个跳舞的那些娘娘有什么样的偏见啊。我只是觉得呢，算了，我说话难听，我还是别说了。

记原来就是咱小前六一的时候，就是经常有那个文艺汇演啊，整一帮那个小朋友，完了，眉中间那是必须要有红点的，完了小脸画的啊，通红的，跳舞文艺汇演，老高兴了，老高兴，老高兴了。娘娘是不是就大姨的意思？差不多，差不多，大婶儿、大姨，都那个意思。感谢幸运小七加入了粉丝团，宝贝啊，跟你说一下啊，我们家的这个电子闺蜜啊，也就是说这个女生们，你们加入粉丝团，但凡你的粉丝团超过十级，然后我们就会互相的交信，交换那个 WeChat。然后我们成为现实当中的好朋友啊，期待你可以早日突破十级粉丝团。偷偷说，那么大的年纪优雅点不行吗？非得整成害人的模样。我不能说我非常的理解啊，就是我只能说不理解，但哎呀，试图尊重吧。那天我刷到一个博主啊，就是说分析好多这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搞成小孩模样，然后呢妆造也极其的夸张，唱着很多都是他们在儿时啊很流行的一些红色歌曲，说就是这些人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们为老不尊啊，或者说就是真是丑人多作怪，这么大岁数了啊，整这些事儿，家里没有儿女吗？不嫌磕碜吗？不丢人吗？而其实是因为呢，他们不是说在跳现在的自己，他们是在重温儿时那个，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很匮乏、很压抑的，那个儿时的自己，其实是在补偿那个时候小时候的自己。想一想好像也是哦。你想想，如果说现在的50后60后把自己画红脸蛋儿，那个不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画报上的那些小娃娃们装扮成的模样吗？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吧，也确实是挺也蛮心酸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啊，哎呀，确实是不好看，确实是不太好看呐。是，娘娘肯定是在追忆青春，甚至都不是青春，是童年，是儿时，是吧？不理解但尊重吧。那咋整？快乐说，年过四十，对于很多事情的报以不理解但尊重的态度，对，就是。都能接受，都能放下，都无所谓，都行都行，就都可以。哎，你就别惹我就行啊，我也不惹你，但你也别惹我。哎，上上签说，娘娘那个呀，看个人行为吧，高兴就好。蔡德说，上次看到年纪大了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就开始刷浴室了，我中招。那我一直这样式儿。上眼高到三上，是不是？我一直都这样，真的。Toter 说，娘娘拉平平去跳，平平就有借口吗？对，就是说我们理解他们的行为，但我们要承认说不是说所有的5060都这样好吗？就是这个是个人选择。不是说所有的都要表现成那样，我们就对，不是的呀，事实证明不是的呀。我妈我爸也是60后呀，他们也没有啊，就是这个是个人爱好，对吧？丑牙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线下的系列活动叫社区风采秀，这个听名字顾名思义嘛，其实就是在长春各个社区都有很多叔叔阿姨的那个组成的舞蹈团体，也别说舞蹈，不只是舞蹈哦，还有乐器然后还有这个合唱团，
哎呀，好多种呢，反正就是各种文艺表演。然后呢，我们就是组织他们，来进行 PK 表演，来展示他们的才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啊，这个人的人和人之间，即便他们也都是50后、60后，甚至有一些是40后哦，很厉害的，很大年纪了，但依然活跃。你就会发现人的认知和审美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我打个比方啊，有好几个社区，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叫模特表演队，就是很多条特别棒的阿姨，即便上了年龄70多岁啊，个子高挑，整个人打开度特别好，然后穿着各种啊这个旗袍啊，或者是他们一起啊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量体裁衣啊，统一的服装，很漂亮，非常漂亮，我觉得完全不输给年轻人。所以你说这是匮乏吗？那要匮乏大家都匮乏。所以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能力，你没有没问题，谁天生就审美那么好，你可以通过后期不断的追求学习提升，哎，真的不一样哎。

Toner 说，我早起开车上班，娘娘们跳舞站到出车口空地，我把他们夸美了才把道让出来。所以啊 Toner， 你就是那个很聪明的人啊。再来说拍照举丝巾这个，我一定尽量不中招，但是我现在中招的就是拍花花草草，我这个我肯定是中招了。头点说有哦，我们这边有老年拉丁队，哎呦那个身材好的不得了，真的是，所以就是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只能说是遇到一些让我们觉得惊讶震惊与那些很难评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尊重吧，不然呢对吧，尊重吧。好啦，接下来我们这一小丢丢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

0: 城市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你说点外卖这个事儿啊，那真是啊，我现在也不咋点外卖了。不是说我意识到了什么外边的东西重油重盐呐、或者咋咋地的呀，我跟我妈说的是实话啊，我是因为吃够了。就尤其当你饿了，你想吃点就是顺嘴的顺口的，吃到胃里头能舒舒服服的，还真就得自己做点玩意儿。真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不用不服气，就是当你点外卖点到一定的时间节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点这些玩意儿吧，吃了胃里头不得劲儿，它不解馋，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饿了，我宁可煮一包辣白菜的拉面，里边放俩鸡蛋啊，然后就个火腿肠，那我都觉得吃完了胃里头是得劲儿的。我点一堆东西吃到最后，我就感觉好像就是味同嚼蜡。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不得劲儿，真是吃够够的。对，我现在点外卖也吃，基本上就是我儿子比如说就想吃麦当劳的汉堡了想吃炸鸡了或者咋咋咋地的。那这你肯定是得点外卖了。其他的基本上但凡是我吃的我丈夫吃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俩现在减肥吧，吃的东西也很少。那以前点外卖我的丈夫那可以说是非常之壮观了。我家那个就是放在那个沙发后面那条那个桌子啊，其实是我们用来办公用的。但是如果你要吃东西要看电视在那儿吃，它就是比较方便嘛。那个桌子长是两米还两米二，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反正是不短。曾经一度啊，我们俩就是暴殄天物，那段这么长的桌子我们能摆满，吓人不？你说那是好吃吗？那真叫往死炫。百六啊，点一排，但你要说能好吃吗？吃完多得劲儿吗？不，一点不得劲儿。吃的时候就像，哎呀妈呀，往嘴里塞的那个劲儿，那真是塞，那就不是吃，那真是胃带控制大脑的感觉，很不好，真的很不舒服。一说现在吃米线都自己煮，看着没有？长大了。成熟了，懂事儿了，这是。上前说自己做点麻酱黄瓜丝拌面条就很好吃又简单，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蔡蔡说，我老公以前还直接去店里把烤鱼连着盆儿端回来过，干过，干过，干过，这事儿都干过。我记得那一年那是哪年呢？22年左右吧。21年差不多，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小龙虾还蛮热的啊，很有热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特意，因为那时候我儿子还不大呢，拉着他上那个卖小龙虾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店离我家特别远，人家不送外卖啊，然后我又怕跑腿的呢买不明白，万一再给我撒点汤啥的，我自己行车大量开车到那儿。然后呢就是点老多了，以至于就外卖盒子我一共拎了4个，不是5个，就是那种最大的装那个小龙虾那种塑料盒子。哎呦我的天哪，就是现在想想都所以你看人都是这样，就你甚至都共情不了几年前的自己，是不是啊？蔡蔡说现在呢煮碗阳春面加个煎蛋完事儿，是的，是这样的，这活明白了 啊、哦，活明白了。偷字说：“那依依，你离瘦下来不远了，长大啦。”偷字说：“东东也连盆端过美蛙鱼啊，那个时候觉得好好吃啊。那个是就是大家觉不觉得就是每一年流行的那个好吃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啊？长春这两年呢，那个吃辣牛蛙的那个热度又回来了。”啊！但是我已经过了年龄了，我真的不觉得有多美味。啊，万丽说都给我听饿了。嗯呐，是。而且我跟姐妹兄弟们讲啊，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成熟了，成长了。我现在是真的很享受每天带着明显甚至是很强烈的饥饿感入睡，这可以前不能够 no way， 不可能，我带着饥饿感入睡干啥呀？我又不是吃不起，我凭什么不配呀？我必须，我不仅得吃，我得吃撑啊，我甚至得把自己吃的那个肚子都等等硬啊，完我再睡觉，就是忍受不了一点点的饥饿感。忍受不了，现在我觉得就是有饥饿感的入睡，一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二真的睡得很踏实。晚风雨山上眼光到山上人在身份，但是啊，我非常佩服 Total 的一点就是他可是在成都啊，同志们，成都有多少好吃的东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啊。他居然能减下来肥，他居然能减肥成功，太厉害了。蔡蔡说身体受不了会食道逆流。哎，我跟大家讲啊，我丈夫没减肥之前家里必须常备打喜。大家知道打喜是什么药吧？就是治那个反流的反酸啊，所谓的反酸常年背着他的车里，他的办公位上，反正就是他但凡出现的地方就必须要被打洗，成盒成盒的背，常年吃。你比如说晚上吃多了，那今晚注定反流，注定就难受好几回，半夜爬起来巴巴上那个药箱里去翻打洗。自从减肥反流一次没犯过，你说吧，这肥该减不

0: 子还可以一直关注你。
1: 对呀，他烧的那个就胃像着火似的，那还睡着睡啥觉，我根本睡不着。嗯，来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抓紧时间。丫姐，我跟女朋友在一起两个月了，这期间呢她要求看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我给她看了，她还在我的微信记录里边搜关键词，但我从来没看过她的微信。前天呢两个人一块出去玩，两个人一起拿她的手机弄自拍的参数，微信横幅显示有一个男生发了一张照片信息过来，我就提出来要看他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出于信任和尊重，我没有抢他手机，我让他拿着手机给我看，他就打开照片让我看了一眼。是一张下雨的日程照，只给我看了这么多，然后其他的聊天记录呢死活我就不能看了。我再说人家就把聊天记录给删了，然后告诉我啊只是普通朋友聊天，鬼才相信。我已经过不去这一关了，我想问是什么聊天记录会让一个女生宁愿删了也不给看。现在就很好奇到底这个内容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想听丫姐和姐妹们帮我分析一下。首先啊，我客观的讲，不见得聊天记录会有什么极其龌龊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这个男生在你女朋友心里头的位置绝对不是普通朋友。说白了，普通朋友聊天有什么不能看呢？即便说有一些可能是比较过分的玩笑，怎么了？有什么问题？他在心虚啊，宝贝，你的女朋友他在心虚啊。聊天记录可能啥也没有，你看了你会觉得这有啥的，至不至于删了，但在他心里他会非常的敏感。为什么？他跟这个男生发的每一句话一定没有把他当成普通朋友去发，明白吗？他分享的那些东西他会认为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很过分。

0: 花椒酸。
1: 啊，熊二自己说来了来了，咋减肥呀？把嘴管住，谁都能瘦，宝贝，就这一句话啊。一说那还普通啥了，绝对不一般，不用想啊。蔡蔡说反正肯定是有点啥。偷偷说你说你坏话啦 bro 啊，搞点小暧昧了兄弟。学爱子学说也许他俩还吐槽你呢。所以你想吧，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看那些搞笑段子，说女生在看在要求看自己老公啊，不是就是两个人晚上睡觉，然后呢她老公的电话后半夜突然来了个信息，这个她妻子呢就要去看，然后她老公拿手机啪就摔墙上，把手机摔个粉碎。这不是搞笑段子，这都是真实的生活经历。 OK， 还是那句话，不做亏心事是不怕鬼敲门啊。如果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激动些什么？你在紧张些什么？反正你不看恼火，看了更恼火。所以如果你不甘心的话，起码这件事就是你问清楚嘛，对吧？死也要死个明白。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女朋友心里有鬼，他有所隐瞒。人在身份我都也有还充满医生，而且这种情况你心里肯定有疙瘩啊。不如果断一点什么玩意儿，没看懂什么意思。一定要能稳重来三更度过大开，反正我是觉得啊，就是有男女朋友，有老公，有妻子，有丈夫，这些人士别老瞎聊，知道吧？别瞎聊，别老整那个荷尔蒙分泌过剩那死出。成年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你自控力，你还不得有点儿啊？要不然你跟动物跟牲口有啥区别呀？对，就是啊。所以兄弟是这样啊，如果你觉得呢，就是到处总能看。

到一些绿油油的树，绿油油的草，是这个街上好像开绿车的特别多，穿绿色衣服的人也比较多。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一种天气？这是某种程度的启示、暗示、明示。不多说啊，这个决定还得是你自己来做，好吧？偷偷说环保型恋爱，对。这又让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片啊，《忍者神龟》。菜菜说：“我娃学校女生都知道不能约有女朋友的男生出去玩，你看看，人家学生小朋友们都知道，对不对？这成年人就不知道这事儿，可说不过去。所以啊，就是很多道理都是大家就这全都知道的。”但一旦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明知故犯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诡辩啊，那张死嘴就会狡辩不停，就永远都说：“哎呀，你想太多啦，我没有，你冤枉我啦，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我们都只是普通朋友。”信他个鬼呀！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别给自己埋雷，别给自己的感情和这段婚姻埋那些不必要的雷，不要干那些脏事儿。这个脏事儿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不然的话，你10年前的这颗子弹，就别说10年，多少年前的，它都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正中你的眉心。不要怪别人。那是你自己当年埋的雷，做的孽，谁也赖不着。那我该去接孩子了，马上到点儿了。

这还有个要离婚的，那咱就留着明天说吧，哈。这狼娃的要离婚呢，这家伙的。好吧，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宝贝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点半不见不散吧。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

0: 社会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

0: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2: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0: 啊，锻炼出来了啊。
2: 嗯，然后她吧，我现在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
0: 啊，
2: 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0: 嗯，
2: 完了以前嘛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嗯，每次谈嘛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妈这婚姻这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他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2: 嗯，
0: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

0: 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1: 我不得，不得，不得，
0: 不得，对呀、啊，你刚才说不得，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1: 嗯。
0: 哎，那说明这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1: 嗯，不得。
0: 对呀，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呐，别在意啊。孩子这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下楼？
1: 啊，那
0: 不
1: 是说。嗯，我
0: 多想了，
1: 你要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0: 天下哪有你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不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他不是说恐婚，他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
1: 嗯。
0: 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哎，所以说我想在这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着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他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他空间压缩得很窄，啊，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他就反抗。
1: 哦，
0: 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1: 对。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那、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交给他。
2: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现在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是上练耳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嗯，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嗯，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这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2: 反正他就
1: 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2: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2: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2: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都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2: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我真累呀，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2: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应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2: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
2: 对
1: 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2: 不行，现在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行，
1: 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2: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2: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他干嘛呀？
2: 我就是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2: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跟别人学学理发， 等等吧，是不是？
2: 用的
1: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2: 对，
1: 我前两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2: 能用得上。
1: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2: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扛
1: 对吧？
2: 花光钱了以后，你
1: 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2: 那不行啊！
1: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2: 对。
1: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2: 我明白了。
1: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2: 嗯。
1: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2: 对。
1: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2: 明白了。
1: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2: 大可，
1: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0: 哎，
1: 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
1: 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这有七八年了啊，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她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已经不如以前对她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怎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边，那就是早上怎么忙，我爸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0: 哦哦。
1: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嘛，我倒不是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
0: 啊。
1: 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0: 嗯。
1: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菜，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0: 嗯。
1: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就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哪好啊，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个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就七八年了，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就是说，我就是说，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1: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是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这你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那你看你不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要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这事压不下来了。
0: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个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1: 对对对，
0: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1: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0: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1: 见过两次。
0: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1: 这个没买过。
0: 陪你孩子玩过吗？
1: 也没有。
0: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1: 是是是，这我知道。
0: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

0: 福啊，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只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1: 嗯，
0: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1: 是我的感觉
0: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1: 我自己想，可能是
0: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1: 是
0: 见过你儿子两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1: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嘛，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寻思，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0: 这个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越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1: 对。
0: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1: 没有。
0: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1: 对，那肯定不是。
0: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你的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是我
0: 知道。从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1: 嗯。
0: 那孩子七岁呀、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照顾着是吧？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

0: 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1: 是。
0: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是真心爱你的，你记住。真正如果有些人说我只爱你这个男人，我不爱你身边的人，什么脑子？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5: 你好。
6: 喂，你好。
5: 你好。
6: 我现在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5: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6: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5: 哦。
6: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5: 哎呦。
6: 然后就是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5: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6: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都可以
5: 接受啊。
6: 对，
5: 那您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6: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儿嘛，可能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就这样。
5: 一哭怎么的？
6: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一哭就抱起来哄。
5: 啊，
6: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的又黄疸，后来就请了2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呗。然后他月嫂地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5: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6: 第一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5: 啊，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6: 就是。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然后
5: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6: 不是42天。
5: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6: 啊。
5: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6: 啊。
5: 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6: 啊，
5: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啊，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区，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100天呢。
6: 啊，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因为
5: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6: 男孩
5: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6: 嗯，
5: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6: 嗯，
5: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

0: 这腰肌劳损，我这风湿啊，我这跟造成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得来，我老头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啊，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1: 啊对呀，
0: 啊大可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啊、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戒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在来回那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给我放那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特别想照顾孙子？
1: 你说好像就想到我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啊、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呢、啊、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
3: 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3: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打到医院里去了？
3: 没有，在家呢，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咳嗽。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3: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3: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0: 嗯、
3: 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哼，
3: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3: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0: 嗯、
3: 吵架。
0: 嗯，
3: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3: 脾气也不好。
0: 嗯，
3: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3: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0: 嗯，
3: 成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0: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3: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
0: 嗯，
3: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0: 为什么整死你啊？
3: 杀了我全家。
0: 为什么？
3: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啊，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
0: 18年。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3: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0: 嗯，
3: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0: 嗯，
3: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那做那个吃的吧， 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去了，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他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了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了。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尝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三四次了，五六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4: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3: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十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十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4: 完
3: 我说那
4: 咱别想这么细，
3: 哎，
4: 这位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还要杀你全家，
3: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4: 啊，是过激的话。
3: 哎呀，
4: 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3: 以前也打过一次。
4: 哦，八年来打过两次。
3: 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4: 啊，
3: 不怎么还手
4: 啊，你打他也
3: 是
4: 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3: 打他
4: 是吧？不是真打，是任性。
3: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4: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3: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4: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3: 对，
4: 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3: 是。
4: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3: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4: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
3: 说
4: 好几年了，所
3: 以
4: 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3: 没报警。
4: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3: 明白。
4: 他昨天对你施语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3: 对。
4: 他不是常态。
3: 很久了。
4: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了，不报警呢？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我这些年就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3: 对对对。
4: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3: 明白。
4: 哎，
3: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4: 哦，道歉怎么道歉呢？
3: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他说：“
4: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
3: 不对
4: 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3: 生活压力挺大的。
4: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3: 对，
4: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 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是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3: 对。
4: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3: 嗯。
4: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3: 好好爱他。
4: 大可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3: 好。
4: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哎，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
5: 哎，主持人好。
4: 哎，
5: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4: 嗯，唠唠吧。
5: 嗯，
4: 和老婆吵架了。
5: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4: 啊啊。
5: 比我年轻。
4: 嗯。
5: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4: 嗯。
5: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都掺和。
4: 哦，比较情绪化。
5: 然后那个就整的家双方父母吧都跟那搁里都操心。
4: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5: 他不是。
4: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5: 对对对。
4: 你带个孩子啊？
5: 没带。
4: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5: 对对，我俩。
4: 哦，多大了？
5: 今年四岁。
4: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5: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4: 哦，
5: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4: 啊，订婚之后
5: 啊，
4: 不是有孩子之后。
5: 啊，我俩订婚的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4: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5: 对对对。
4: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5: 怀孕
4: 登记结婚了，是吧？
5: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的时候嘛。
4: 嗯。
5: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得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4: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5: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4: 孩子才3岁咋说事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
5: 他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
4: 啊，
5: 然后他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4: 啊。完最终还是他生下来了。
5: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啊，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
4: 啊，
5: 当着朋友面也
4: 满嘴都浪荡话，都脏话。
5: 对对对。
4: 啊，
5: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4: 嗯，
5: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诉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啊怎么地的。
4: 谁说的？
5: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4: 哎呀，
5: 然后我就反正就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是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户本似的。
4: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5: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4: 啊，
5: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4: 啊，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5: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4: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5: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我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4: 不
5: 还咋地还咋地。
4: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5: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是
4: 就离，
5: 非常想离了
4: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

0: 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1: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了就再也不回去了。
1: 对对对，然后最后，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0: 嗯。
1: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0: 他有工作吗？
1: 我俩在一起。
0: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1: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0: 哦，你们是生意人。
1: 嗯嗯。
0: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三四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1: 有啊，我
0: 想听听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1: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的比较严。
0: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1: 就是、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1: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0: 对孩子好吗？
1: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0: 那他带啥去？
1: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0: 那他忙啥呢？每天？
1: 他就等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0: 啊，他忙买卖。
1: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0: 很勤劳吗？
1: 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1: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0: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1: 有优点。
0: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1: 他好的时候
0: 啊，
1: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0: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1: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0: 那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1: 对
0: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1: 有
0: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1: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0: 哦，你躲逃避，
1: 我怕
0: 他
1: 急眼呢。
0: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1: 哎、
0: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别骂了我，她得道我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有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1: 对，
0: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时候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
1: 有孩子也
0: 听。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这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他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1: 有。
0: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他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他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他，你看他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他，照顾他的情绪，他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他。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我是用来爱的，要爱的爱的，让他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你更多的是抱怨他对你的不舒服。
1: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我
0: 你要是这样，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见到哪
1: 个
0: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1: 这
0: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1: 就是
0: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1: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1: 对，我也
0: 他愿意。
1: 我俩沟通确实少。
0: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 懂了吗？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

0: 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她还交心呢？根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1: 我懂懂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位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她，好吗？
1: 嗯。
0: 努力去包容她，努力关心她。她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改变，他甚至更加歇斯底里了，他的行为极其反常，
1: 对对，
0: 那么就带他哄了，哄着老婆，也别说你有病，我带你看病，不要这么说，明白吗？哄着老婆，我爱你，我希望。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哥，你就先想人家了吗？
1: 哎呀，想死哥哥了。
0: 人家最近想要一部手机，你能送给人家吗？
1: 哎，没问题。哎，你让哥哥看一下。
0: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说话算数。
0: 那好吧。
1: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
1: 这干嘛呢？
3: 咱们主任啊，刚刚追回这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受害人过来来领。
1: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3: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啊，
1: 是吗？
4: 等会儿啊。

0: 哎，走，干啥？干啥？你干什么呀？哎呀，别垂头丧气的，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1: 有新请听，请查收。
2: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
3: 是你报的警？
2: 对。
3: 什么情况？
2: 哎，警察同志，咱要不往边上挪挪？
3: 说吧。
2: 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3: 钱转过去了吗？
2: 转了。
3: 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
2: 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3-4-5天前吧。
3: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2: 我是在一个网贷网站上被骗的。我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对我工作有影响。
4: 那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了？
2: 就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
3: 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2: 我没敢问，这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
3: 哼，你要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你赶紧过去问问吧。都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

0: 中哪句不是实话呀？
1: 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
0: 国企上班的？
1: 嗯，
0: 不会吧？
1: 嗯，银行怎么说？
2: 啊，银行说啊，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动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3: 这一回打吗？
2: 哎，这都上过一回当了，哪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
1: 待会儿跟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
2: 哎，谢谢啊。哎，那我那钱，
0: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嗯，
1: 记住了，以后再也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嗯，哎，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啊，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我马上上传视频。
0: 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
1: 哎，别师傅的啊，我同意了吗？
0: 他
1: 叫同志，
0: 他投诉你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我最后说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警的时候说话可得注意。
0: 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可受不了这委屈。
1: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0: 学到了。

0: 都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哎，邵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
2: 电诈指缝，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1: 好，
2: 定位在酒店呢。
1: OK。
3: 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0: 明白明白。
3: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指定账户。
0: 哎，好好。

0: 服务员你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请帮忙查一下江辉住的什么房间。
1: 怎么样？转到成功了吗？
0: 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好。哎，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

0: 没买到教训呢？
1: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假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掏进去了。
0: 你放心，你投诉我，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2: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你怎么进的国企。
1: 没事，我这是考试考进去的。
0: 走吧，跟我们到所里去一趟吧。
1: 去所里干嘛？
0: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2: 去看看吧。

0: 来，奔现吧。
1: 我跟谁奔现？
2: 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说话。
3: 说什么？
0: 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4: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5: 我捶你！冷静！啊！嘿，臭韭菜！
6: 冷静！
0: 走！长点心吧你。

0: 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1: 没事，我那个下反诈 APP。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呢？是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了？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那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抛下海洋，旅行不会长，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暗香，消失生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二号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熟。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家店要结束了，来跟阿姨去下一站喽。
1: 走吧，再见，拜拜，拜拜。哎，
3: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3: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3: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1: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3: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1: 贴条的呀，是
3: 胶。谢谢叔叔。
4: 哎，妈妈，你只吃半个，好吗？
5: 好的，妈妈，我能做到。
4: 真棒，妈妈爱你。
6: 妈，
7: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6: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7: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去直播，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6: 妈，我以后不涂了，你别说我了。
7: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6: 我舍友很好呀。
7: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6: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呢。
7: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一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6: 说了，
7: 别说了，你可气死我了！你啊，弄个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的，赶紧擦！哎呦，你看看你那手，看看那指甲，你啊，那什么是个白骨精神，跟白肉一样。
6: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化妆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7: 啊，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什么看？等着！
8: 啊？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1: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8: 啊，
1: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8: 哎呀，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1: 这你都能忍，
8: 烦那么心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听话！哎呀，肯定是喝多酒了。赶紧把椅子扶到椅子上。
1: 慢点！
0: 哎，慢点！啊！哎，你赶紧倒杯水，漱漱口。哎呀，姑娘家家家，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2: 来，赶紧擦擦，
0: 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3: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0: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是，
2: 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0: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2: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
4: 我能知道卫生间吗？
2: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
4: 当心点啊！

0: 情，有人要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到手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那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唱了，把灯开一下。音乐停了。
4: 怎么了？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2: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4: 马少龙。
1: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调查。
4: 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背。
2: 你还不说是吧？
4: 说什么呀？还说？
2: 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4: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2: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
2: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4: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样？
1: 死不承认。你找回来什么吗？
2: 他们的包间里面都没有安装普通的监控。
1: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
2: 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1: 好，走。
3: 清晰度够吗？
2: 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林跟你父母。
4: 夏雪，夏雪，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是，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
5: 妈，
4: 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你不，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
2: 够了，阿姨，在这件事情上他没错，他能来报警，他已经很勇敢了。
4: 抽两什么脑啊？有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吗？我告诉你，我投诉你！
6: 别喊！
4: 你丢人现眼呀！丢人现眼！你这
2: 消停点吧，你没错。

0: 没错。
1: 吓了我一跳呀！啊，这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3: 有苦功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嘿，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他都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
4: 知道了，那个谢谢少警官。啊，
3: 回吧。
4: 还不赶紧回家！
5: 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
6: 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呀？
3: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6: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3: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6: 警察叔叔，
7: 上车呀，还走着回去啊？
8: 妈，头盔。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今天是世界进食障碍防治日。2015年由国际相关机构发起，旨在提升全球对进食障碍的认知，消除相关偏见与污名，推动早期干预与防范治疗，关爱进食障碍困扰的群体。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提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0: 咱俩得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1: 得十多年了吧？
0: 真差不多。嗯，那咱俩今儿啊就得好好喝点。
1: 喝之前我可说好了啊。
0: 什么呀？
1: 今儿这顿饭得是我请客。
0: 用你。
2: 我说你这个吃板面，不吃辣椒还吃细面条，你吃什么板面？
3: 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吃细面条，怎么了？
2: 怎么了？我让你吃。
0: 你瞅这俩人这德行，没那量就别喝了呗。
1: 不够丢人的。
0: 老公，来吧，
1: 咱俩喝
0: 啊，下身点啊。

0: 么了这是？
1: 520，人家过节他失恋喝多了，让警察给他介绍对象。
0: 警察给介绍对象？这警察还单着身呢。
1: 就是，快，佳伟，纸啊！
0: 您没事吧？厕所里的纸呢？
1: 用光了。
2: 你说现在这女孩，哎，是吧？一阵敢喝这么多酒？
3: 我要找对象。
0: 找对象。
4: 有新请起，请查收。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啊，好了，我马上过去。
0: 什么情况？
2: 居民楼下有人报警，说有尸体。
0: 有尸体？
2: 对呀，愣什么？走啊！
0: 是。
5: 哎，啊，你看球了吗？
6: 我哪届不看的？
5: 那哪届？就这届。
6: 这届看的。
5: 欧洲杯看了吗？
6: 当然看了。
5: 你说谁冠军？哎，你别说了。你说你也说不对，啊，我说啊，法国冠军，
6: 法国冠军，你谁说的呀？
5: 我预测的呀，我亲自预测的。
6: 你懂球吗？
5: 你懂球吗？我懂球吗？你懂吗？
6: 我当然懂了。
5: 你长得就像个球。
7: 什么玩意儿？看看，你死人吗？
0: 市长吗？来来来，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咋上去？
0: 这……哎，谁报的警啊？
8: 我报的。
0: 什么情况？
8: 刚才在这停电动车，这树上往下掉东西，吓我一跳。我往那一看，这有个人。
0: 哎，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尸体啊。哎！
5: 哎！
0: 不。
2: 这一看呢，就是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哎，怎么上去了？
9: 你们在我家干嘛呀？
0: 您看看，这是你家吗？要不您快下来吧。
2: 哎，姓余的王哥吗？啊，您不用过来了啊，不是尸体，这由于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哈，哎，好嘞，打扰您了啊。
9: 你们都走吧，一会儿我媳妇儿就回来了，
2: 还美呢。
0: 佳伟哥，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2: 咱们呢有对口单位。哎，喂，任师傅吗？啊，对，师傅，您过来一趟吧。好嘞，别动啊！
5: 哎，我跟你讲啊。就得围是吧，围住三天三夜，不让他们睡觉，断水断电。
6: 这、啊、
5: 怎么
6: 什么呀？要我说啊，就得打打打打打打打，有十来个小时他们就完了。
5: 你买的导弹啊？
6: 就买
5: 导弹？你拿嘛买？你还导弹？你长得就像个导弹。
0: 升，
2: 慢点啊！
0: 哎，来升，我别动啊！升，
2: 注意点安全啊！
9: 谭同志，我害怕，
2: 别动，别往下看，
9: 我不好，
0: 师傅再往前一点点，
9: 救救我！
0: 现在好下了吗？
9: 再往前呀，同志！
0: 再往前一点，师傅，
2: 大家小心一点啊，往后一点。
0: 来，哎呀，你上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了，来抓住我，抱好。
9: 谢谢警察同志。
0: 哎，
2: 你先别说话，先跨进来。
0: 我跨。
9: 我害怕。
2: 这时候知道害怕。
0: 哇，行，这样吧，
9: 警察同志，稍等，那啥，我衣服，衣服在上面。
0: 来，
9: 谢谢警察。
0: 降下去吧。
2: 好，下。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不错，可以了，师傅，
0: 走下去吧。
2: 哎呦，您把衣服穿上来。
0: 哎，师傅，谢谢，收了吧。
9: 哎，谢谢啊。
0: 你看看你还少什么其他东西没有啊？
9: 我看看。啥也没少，
2: 还挺美的。喝多少啊？
9: 这我真记不着了。酒师傅，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10: 这儿啊，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昨天回家呀，电梯没电了，我就爬，爬爬，我到家我就睡觉了，睁开眼我就在这儿了。
0: 行，那你现在能找着家了吧？
10: 能。哎，
0: 需不需要我们俩再送你回去啊？
10: 不用，不用，没问题。
6: 几个菜喝成这样啊？
11: 谁知道呢，主任，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个喝多的了。
6: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喂，少芳，怎么着？那你跟佳伟马上过去啊，我这就赶过去。
11: 什么情况？
6: 你联系一下他的家属。
11: 好嘞。好。
12: 告你，今儿我摔不死你，算我学艺不精。飞！
13: 绿衣服的赢，绿衣服的猛。
14: 照他头上打。
15: 摔不死你，
16: 来，那我说啊。
6: 胜了吗？
17: 住手！住手！
6: 让一下，好了，行了，
17: 安静的，
12: 你啊，你还敢摇人是吧？
6: 好，谁报警谁是那个？你过来人！
17: 都安静点，安静点啊！
6: 就少说两句，
18: 来，谢谢大家，我让一下。
6: 你算是把我给救了。
10: 你怎么才来？
6: 好了啊，大家都散散吧啊。
0: 今儿怎么这么多喝多的呀？
19: 520。

0: 啊，周末结婚的好日子，这不都撞一块了吗？
1: 真不明白啊，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呀？
2: 哼，还说呢，前两天拘留所的同志说，他们那关进一个人，酒瘾犯了。嗯，你猜怎么着？他愣把自己脑袋磕破了，到医务室上药的时候，他趁人大夫不注意，愣把那酒精喝了半瓶。
0: 你看，什么人都有。哎，
3: 那里边一口不让喝。
2: 一口不让喝。啊，哼，二位这不是挺懂礼貌的吗？说说吧，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啊？
3: 警察同志，他先打的我，我好心结账，他非得跟我撕吧。撕了不过我，他冲我后脑勺，他就给我来一下，那我能惯他那臭毛病？我扭头我就一个大嘴巴。
2: 明白了，你打到大嘴巴子是因为你想第一个结账。
4: 对，不是，等会儿，警察同志，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用他结账，我什么身份呢？你看他这脏样啊，抽烟还抽5块钱的呢。我说我好心结账。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手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能惯上，我能惯上吗？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哦，就这么回事。
2: 因为这么撕巴起来的。
4: 对了，
2: 那二位都受伤了吗？
3: 我头晕，我得上医院检查。
4: 不是，我心脏难受，我得去抢救。
2: 哦，行了，我跟你们俩说，监控我们已经看了啊，你们二位啊，这是属于互殴，去医院可以，不过你们得自掏腰包。
3: 慢玩啊，他打我，我看病我还得自个儿花钱。
4: 不是，我是受害者，哦，我还得自费。不是，咱这地儿还讲不讲道理了？
2: 那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样啊？
4: 拘他呀，
3: 他打人，人必须拘他。
4: 不，你看我都受伤了，得拘他呀。
2: 好。我们呢，现在就给你们二位普普法，我们连线一下在线律师。
5: 酒后打架呢，如果造成伤害较轻的，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拘留罚款；如果造成轻伤以上伤害，那就涉嫌触犯刑法了，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双方互殴，那么双方都有过错，法院会划定责任比例，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他们可能都要面临拘留或者拘役或者判刑。
2: 好，谢谢你。
5: 不客气，再见。
2: 二位都听明白了吗？啊，拘留还好，要是你们两个互相打的，真要打个头破血流，或者弄个脑震荡、心脏病什么的，那就得定轻伤。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可要坐牢留案底的。
6: 治疗所不易，别往这儿撇。
7: 看来赤子也没攥住胆，那什么，就这么着吧。
2: 行，二位就别团钢吊坎了。
3: 难转，
7: 不就是？
2: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师傅教的。
3: 对，我们俩学摔跤的时候就是一个师傅教的。
7: 是，
3: 我是师哥，
7: 那个我是师弟。
1: 哦，感情你俩还是兄弟啊？
4: 对，我们俩是师兄弟，所以我们这。不算那个打架斗殴啊，我们算那切磋。
3: 对。
4: 谢。
2: 行了，甭谢了。通过今天，你们就不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兄弟了。
4: 是。
8: 行，那您忙您。
4: 给您添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
2: 回吧。
4: 谢。
1: 慢点啊。
4: 哎，谢。别送
1: 了。图啥呀？这是。
2: 哎，一会儿在日历上像这种类似的日子标注一下，到时候我们向所里汇报，得加强警力。
1: 明白。对了，邵主任，刚才你们三个在屋里面说的是什么呀？
2: 以后找机会再叫你吧。
1: 哦。

0: 下班了。
1: 您等下一趟梯，很快啊，马上，马上，马上，那个梯就到了啊。

0: 这怎么了？这是家里招贼了？
1: 你谁呀？
0: 我
2: 陈协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回家吧。陈协柱，你家住宏大小区13号楼2单元402。
0: 谁家孩子？
2: 回家吧。
0: 给我下来。
2: 陈铁柱，你家住宏大小区。
3: 警察同志，我们没报警，你们怎么来了？
4: 分局的民意感知中心发现咱们这个小区关于噪音的投诉很多呀。
3: 哦，您说这事儿啊。我知道，是有一位老太太说她的老伴儿呢魂儿丢了，每天半夜都在这小区里叫魂儿。
5: 这你们不管管？
3: 协调好多次了，老太太油盐不进，我们也没办法。她说老伴儿魂儿丢了，我们也帮她找不回来呀。
5: 你们可以找人检测一下，如果噪音分贝超标，可以进行行政处罚。
3: 您说这事儿，我先跟您说啊。首先，它的声音肯定不超标，因为是在半夜，所以显得声音呢比较刺耳。其次呢，我们要是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0天半个月出去了，费用就得大几千块钱。您说这钱谁出啊？
4: 这大妈她住在哪儿啊？
3: 我知道，就在前面，我带您过去。
4: 好，
3: 哎，好，走。
4: 大妈您好，我们是步行街警务室的民警。
5: 你好。
6: 你好，你们是为了这垃圾来的？
4: 不是为了这事儿。
6: 哦，不是为了这事儿，那就是对门报警了
4: 啊？没有，我们啊是为了噪音的问题来的。
6: 哦，那快进来吧。进来吧，进来。
4: 老人家您好。
1: 哎呀，你们可是来救我来了。哎呀，你们认识这个老太太吧？

0: 他关了我好几天，不让我出去。
1: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你心思我愿意每天晚上出去喊吗？这不，连我都不认识了，这样魂儿丢了，这是。哎呀，
2: 大妈，您说那魂儿丢了，那是老一辈的说法，那都是封建迷信。
3: 大爷，您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吗？
0: 你以为我傻呀？一加一等于二呗。
3: 那十三加二十五啊。
0: 别去跟我说这，您溜我走。
1: 带你上哪去啊？
0: 我要回家，回淮南村。
1: 你们看看，之前呢，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这不一拆迁拆出毛病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这就是魂丢了，魂儿啊，丢到老房子了。哎，
2: 大妈，这大爷根本不是什么魂丢了，我看他是病了。
3: 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俗说的老年痴呆。
1: 你们说什么了？你们才有病呢！你们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赶紧给我走，快快快快快快！
2: 哎，你呀、啊。
3: 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啊？有病得去看病的。
2: 也许这位大妈一开始就知道这位老人是阿尔兹海默，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啊？你想过没有？一个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突然间有一天不认识自己了，换做你能接受吗？你干嘛我就干嘛。
1: 哎呀，他给我老头叫魂吧。
4: 我就是告诉你，叫魂是封建迷信。
1: 我干嘛你管得着吗？
4: 我没管你啊。那你也甭管我不是。
1: 你有病吧？
4: 你先看看去吧。
5: 叫魂是封建迷信。

0: 老陈，老陈，
1: 警察，我老头丢了，老头丢了。
2: 可别着急，我马上去找。
3: 从这儿出来之后就看不见了。
4: 嗯。哎，齐大妈，您看了吗？老人呐，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就奔左边那个方向去了，再往前走，就看不见了。
5: 我们要不要回分局用大数据再查一下？
2: 我先在小区群里边发个信息，看看有没有邻居见到过老人。
0: 邻居，邻居看到了能告诉我呀？
2: 齐大妈，您放心，只要是邻居看见了，肯定会告诉咱们的。

陈大爷，哎，邵主任，那边我都找过了，没有啊。

0: 找着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啊，我还想问呢，这他妈这是哪儿啊？这个，
1: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你都把我急死了。
1: 我就这边啊，这附近有一家卖羊蹄儿的，我媳妇儿啊就爱吃他们家的羊蹄儿，
0: 你看这到这儿，这我死活找不着。
1: 记得吗？
2: 陈大姐，你实在是接受不了，可陈大姐是病啊，这得上医院。这回找着了，那下一回呢？这马路上啊，这车多人多的，万一遇到什么事儿，那可就麻烦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在手机上啊，好好谢谢那些邻居们替我。哎， 走，咱回家吧。
0: 你说什么呢？你谁呀？你谁呀？我跟你走。

0: 邵主任，
1: 嗯，
0: 你怎么会在那个小区群里啊？
1: 我不但加了那个小区的群，啊，这几个小区的群我都加了。警察是干嘛的？不在人民内部，能当好警察吗？
0: 那您把我也拉进去呗。
1: 把你拉进去挑事儿啊？等你有点警察样再说吧。
0: 是，

0: 大姐，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1: 什么毛病？给老头看病。
0: 老头哪儿不好啊？
1: 哪不好？脑袋，老年痴呆。
0: 哟，这毛病可不好治。那你可受累了。大姐，您贵姓？
1: 姓齐。
0: 哎，你跟我媳妇儿一个姓啊。不怪啊，我媳妇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哎呀，你还知道你媳妇儿长什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什么样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哎，要是我得了这个毛病啊，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我媳妇儿辛苦了一辈子，我可不能让她再辛苦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0: 害巨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

0: 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离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上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11: 伙伴们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求职找工作需求、换工作需求，或者是说再就业的朋友们，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岗位信息相对来说呢，一呢真实可靠安全，还有呢就是用工单位直招。如果我们伙伴们正处在这个阶段，求职有需求、换工作有需求，再就业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是收听我们的直播。那看怎么看啊，抖音平台搜索账号一直有你，看就这么看啊，抖音平台搜索账号一直有你，一直有你有一个括号备注就业服务直播号正在直播。来说一说怎么样的参与啊，如果您是处在求职找工作、换工作再就业的这个时间段，那您肯定需要大量的岗位信息供您挑选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合适的，去联系用工单位或者是说投简历，对吧？那我们直播间一个最基础的功能就是会在直播过程当中给伙伴们做岗位信息的介绍，这些岗位信息呢，用工单位直招的占比达到90%还要多，用工单位直招也就是谁来招聘啊，然后谁签劳动合同，这个叫用工单位直招。如果涉及到三方公司，就是还有一个第三方的身份，不管是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还是代招等等啊，只要涉及到第三方，我都会在直播的时候特别说一下，这个是第三方，涉及到什么内容，没有任何的收费。我们的直播在整个过程当中，线上和线下看直播也好，私信我也好，没有任何的收费，这是一个官方媒体公益的服务就业的直播间，可以先去我的首页上了解一下，点开头像，因为刚开播7点03分，已经很多朋友们迅速进入直播间了。不管你是来获取岗位信息的，还是说想了解就业行情的，我们都欢迎。用工单位，如果您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想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发布岗位信息的话，也可以，但是您不能直接把信息内容打在公屏上评论区。需要您怎么做呢？点我的头像私信，点我头像私信啊，然后呢，把您的这个岗位信息给我提供一下，包括险金啊、工作要求啊，还有就是您的工商执照、法人登记等等。以此来核实什么？第一，用工单位的名称。刚才我说了，谁招聘谁签劳动合同，用工单位执照。另外呢，就是要核实一下您的招聘岗位是否符合您的经营范围，这就是我们直播间对于用工单位的审核，来确保我的求职者在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当中获得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有什么说什么啊。如果有收费，我们也说明白收的是什么费，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就是用工单位执照。因为就业这件事情本身它也不需要收费，是吧？那求职者伙伴们啊，如果你有求职找工作需求的话，我已经上在公屏上了，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做介绍。如果您就是简单的获取岗位信息需要求职的话，那么请介绍你自己。介绍什么呢？求职找工作你得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自然情况，就是我比如说哪一届毕业的，学什么

专业的什么学历，这个叫自然情况，对吧？后面呢是你的求职诉求，我要做什么工作啊，然后在哪里工作，这个工作你有经验还是没经验，这个叫做你的求职诉求。这些内容一条文字发评论区，我才好知道您的情况适配到我直播间里的哪个岗位。吉林省范围当中全覆盖9个地市州的岗位信息，全国的岗位信息也有。

就是我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推荐的岗位信息是我们一直有你特别特别重要且有含金量的一个内容。我们推荐了，必定是有推荐理由的。那推荐给你，仔细听，没听清楚、没听明白，所有的信息大家注意，可以开启你的录音功能、录屏功能或者是截图。待会儿呢，我会在我的直播间里头为大家提供一个岗位信息，所有的岗位信息都这个状态啊，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然后伙伴们注意截图，就在我的手写板上，这是证据，证明。这个岗位信息是我们一直有你直播间提供给大家的，有任何问题找到我，我们负责任，有任何问题反馈给我们。作为官方媒体，特别是省级官方媒体，服务就业是社会责任，那么监督用工单位的招聘行为和伙伴们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内容，都是我们官方媒体应该做的啊，应该去了解的，好吧。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已经给大家做过介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为伙伴们提供就业服务啊。吕这位朋友早上好啊，起得很早，人都说早鸟场，我们一直有你为什么早上给大家做直播。首先呢，我们不是一个盈利服务的直播间啊，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收费。我希望我们早上起来，人都说早上起来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早上起来睡不着啊，然后或者说醒了看一看直播，哎，一下子刷到我们就业服务直播间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找工作目前比较焦虑的伙伴们啊，这睡也睡不好，睡也睡不着，其实这其实呢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希望大家的是，既然一直有你有这么多的岗位信息，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着急，听听我们服务就业的思路。您按这个思路，通过我的直播间也可以，或者通过其他的 APP 小程序网站都可以获取岗位信息，搜罗到整理好你自己的这个岗位，然后配合自己的需求。好吧，那听广播的也好，看手机直播的也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提供就业服务了。需要求职的，公屏上介绍你自己学历呀、专业有什么经验，意愿从事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或者是说您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想做基础类的岗位，身体状态还很好，有就业意愿哈，60岁以内，当然60岁以上的也具备这个能力啊，那祝贺你身体状态很好。60岁以内，介绍你自己的性别、年龄，要做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这个就是一直有你直播给朋友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渠道。尽可量的使用我的直播间啊，安全可靠，求职找工作不需要付费，非常重要。用工单位，因为我每一天周一到周五，周一二三四五早上7点和中午12点都直播，所以我的信息调整非常的迅速。您需要发布信息渠道的话，既不需要你去网站 APP 网站去维护，那您直接把岗位信息提供给我，我们就会在每一场直播的时候，变动信息的时候给大家做提供了。来吧，直播间里的伙伴们，有任何需求你们就公屏上留言，如果没有需求的话呢，我先来推荐一个岗位大家感受一下。特别提示一下啊，伙伴们，我们吉林省的三支一扶报名是6月9号开始，6月12号结束，拢共就是90、11、12四天时间。应届毕业生、大专以上的有这个意愿的三支一扶岗位不要错过。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上已经发布了招募公告，大家想了解的去看一看，国家希望伙伴们学以致用，当然同时也赞赏你，服务我们三支一扶这个岗位上到基层去的工作，支农、支教、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这叫三支一扶。不了解的可以问我啊，然后或者自己去网站上信息渠道的源头去了解都是可以的，这个特别提示一下啊。然后今天呢是6月3号，今天的晚上24点。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的报名通道就要关闭了，工作的岗位呢是吉林省内，涉及到的要求是电气类、机械类、自动化类，2026届的应届硕士及以上，或者是您是国外的啊，2026年8月底之前你的留学或者是说在国外就读的学历和学位证经过我们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个也是可以的。用工单位是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这个是中字头企业，是央企。说一下隶属关系，这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直属单位，负责是华电在我们吉林省区域当中的能源项目的发展规划、前期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经营攻关等等工作内容，这是中字头企业。千万提醒一下伙伴们，来注意截图啊，今天晚上的24点报名通道就要关闭了，不要错过。符合条件的伙伴们去了解公告的出处，或者是说打咨询电话问，刚才我说的硬性条件一定要符合，
2026届

应届的硕士及以上，这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我们吉林省的叫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它的工作位置都在吉林省内啊，都在吉林省内，因为是吉林分公司。提示一下伙伴们啊，我在推荐岗位的时候会有推荐理由，而且都挑的是重点给大家做介绍，没听清楚没听明白的，需要我重复介绍什么的，公屏上打字，没有的话你可以介绍自己的实际情况，我来给你介绍工作匹配岗位。用户尾号是0429的伙伴，二三届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本科，推荐一下工作。你是二三届毕业是不是？二三届上学的叫2023级，2023年毕业的叫2023届毕业。你是二三届毕业的，那么你从毕业到现在已经快3年的时间了，你的专业做过什么工作，有什么经验，或者是说你在这3年当中做过什么，有什么经验。往届生都要根据你的经验来推荐工作，如果根据你的所学专业和你的学历推荐工作的话，那肯定是应届生优先，因为同样没有工作经验，同样是这个专业方向的，用工单位一定是优先应届毕业生。因为我们不论是央企、国企、民营企业，包括社会范围当中，它一定是把优待提供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走出校门觉得社会拥抱他，有岗位可以提供，还有国家就是有相关的政策给到用工单位，吸纳应届毕业生的相关的税收啊、保险啊、各种补贴和减免等等。所以你介绍一下吧，你想做什么工作啊？然后如果您是2023届已经毕业3年的时间，你介绍一下你之前做过什么，介绍之后才是你的诉求，先介绍再提要求。所有进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啊，7点钟刚开始直播之前是做了一下直播间功能的介绍。云这位伙伴是2025年毕业的本科数字媒体技术求职，好，很清楚啊，那你技术怎么样啊？毕业1年时间你的技术怎么样，倾向于新媒体技术当中的哪个方向，是做新媒体拍摄、剪辑、制作、运维还是平面，这些你都擅长，可能我还没有 get 到你的那个能力，你给我做一下你能力的介绍。吕这位朋友先在大厂做过10年，先后在大厂做过10年销售。销售是这样的啊，销售的伙伴们，一呢，你做销售你肯定比我做销售有经验，销售它是稍微看一下行业，那你之前做什么行业，现在应该是寻求更高层级的平台，用工单位的规模体量对吧，更高层次的平台。然后接下来你要是转行，你说我不做蛋糕的销售了，现在我要去卖汽车，那你告诉我什么行业，做销售的伙伴棒棒的啊，你肯定心理承受能力、抗挫能力、个人能力、口语表达都不错，告诉一下我你的方向。好，求职找工作的伙伴先介绍自己，再加上你的求职诉求，一条文字发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然后听广播的小伙伴啊，听广播的长春市上空 FM97.6 听广播的伙伴们可以转去抖音直播间，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看到一个括号备注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是我来直播的账号。那你搜到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实名服务这个账号，只有这4个字是我们一直有你推荐岗位的账号，可以看，一定要关注我。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啊，吕呢给我回复了，比方说阿里、京东，想找一份销售、市场推广、网络销售岗位，行业不限。阿里和京东，你这个现在目前求职做这2个岗位信息的话，优势没有应届生有优势，因为目前这2个平台它现在招的，在我们一直有你介绍的经验过程当中都招应届生，不太会去招有这么多年工作经验的。看一下啊，如果是销售市场推广，你告诉我网络销售方向是，举例子来说你是什么网络销售，比如说我是一家什么行业的用工单位，然后我想做新媒体端的运维，或者是我线上平台的搭建运维，你是要做这种吗？那行业告诉一下我，你现在说的是岗位，岗位的工作内容，岗位是做什么的，你要告诉我行业做什么行业的啊。就是你是互联网的网络的销售，它还得有什么行业是吧？用户尾号0429的伙伴是待业三年，你这3年当中什么工作都没做过，那你现在要找什么工作？你本专业如果要从事的话，新能源科学工程的话，二三届一直没有做过，
我给你匹

配生产或者说基础制造类的岗位你能接受吗？从底层做起，我还得看用工单位能不能接受这种往届的没有任何经验的。因为这么说啊，毕业三年也好，两年也好，或者五年也好，如果你都没有过就业痕迹的话，你的简历没有优势啊。人资老师接到你的简历一看，你毕业三年没有工作，那人资老师一定会问你，你这三年都干什么了？考试来着。你可以这样来说，你说我专心备考备了三年人资老师大概率啊，这是能跟你交流上，大概率看过简历之后就基本上不太会去收你这样的伙伴，因为他会考虑到你的个人规划选择性如果你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需要从考试开始起步，考公考编考研就有这个规划的话，你也应该拿出来一定的时间，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半年也好，或者同步进行，一边备考一边有这个工作相关的工作经验就是短时间呢一定是更合理，因为长时间的话除非是兼职啊，因为都要签劳动合同了，双方的责权利得有保障，这个确实拿捏这个过程不太好拿捏。来看一下这位伙伴留言啊，云，2025届本科数字媒体技术的，但凡我在直播间里头我说到哪位伙伴说需要你把这个信息给我再同步一下，再更改一下，丰富一下，就是这些内容，麻烦大家在公屏上给我留言的时候把之前的都带上因为我看到你的留言中间可能会穿插到别人的信息，我就连不上了，因为刚开播嘛，待会儿互动量会很大，所以我就会连不上，你把之前的有用的信息我需要你提供的再加上补充的一条文字发评论区然后给朋友们介绍一则推荐一则这是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哎，你听到这个名字知道他是吉林省域工作的是吧，然后他招实习岗位，就这个实习一定是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如果你已经拿到毕业证的话，这个不叫实习了，这个叫找工作，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要签劳动合同，签完劳动合同会启动险金，那这个非常重要，这样的是符合国家的叫合法合规用工，你是合法合规去的工作，用工单位也是合法合规的这个招聘，所以这叫合法合规的用工。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启动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名字重点在后面部分，它叫金智惠民，这个不重要啊，那他自己起的名字，重点是破折号后面叫乡村振兴，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求职的朋友们，实习的同学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个主题的活动来到乡村，来到田间地头，来到乡镇去实现自己的基层工作，那么涉及到的有职能部门实习生、营业网点实习生和金融科技实习生，分别解读一下职能和营业网点对于专业不限制，对于你毕业的时间也不限制，但是你的实习期是不能短于一个月，可以从2026年的6月份到8月份这个期间最短不能少于一个月，因为实习嘛，你说你短教会你两天或者说还没有学会呢，你实习结束了这不现实啊，暑假刚好6月份到8月份，这更适合大三以后的伙伴，开学就大四了，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那肯定啊，表现好的话一定会有这个叫机会，有什么机会，有这个将来你拿到毕业证叫实习表现优秀者将有机会在校园招聘时优先录用，优先录用说明你精准，说明你粉他，人家用工单位觉得这样的对我是吧，很仰慕，很希望得到这个工作第三个岗位金融科技实习生，这个岗位有专业要求一样的啊毕业时间不限，但一定是全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学、统计学等在读的学生朋友们。但是如果你是其他的专业，你有过信息技术相关的竞赛奖项证书，或者这个方面能力比较突出也可以，但我觉得大概率这样的人少。来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在中国建设银行人才招聘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这则实习生的招募公告，发布在中国建设银行人才招聘的公众号，这几个字公众号当中搜索，然后报名的时间是6月22号到24号这个我觉得是6月22号的24点截止啊，你现在就可以报，现在就可以看。上面的几个伙伴，我需要你把信息丰富的发上来的，你没有发上来那我就不服务了，我就默认为你已经滑出直播间了。剩下其他刚进入直播间的伙伴，我说一下。

一下，这个是一个就业服务的官方媒体，省级官方媒体的直播账号。如果你有求职需求、再就业需求、换工作需求，初高中学生家长要给孩子规划学业的需求，大学生要了解就业行情、就业情况、就业要求的，关注我的账号。还有一个就是用工单位，如果你有招聘需求，想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发布信息的话，那点我的头像啊，这边点我的头像私信审核您的资质。这是刚才我做的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岗位信息的介绍，发布在这里，叫中国建设银行人才招聘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有补贴啊，一天是60块钱，六月份到八月份期间不少于一个月的实习时长，这个要注意一下。它呢有这个一天60块钱的补贴，税前的啊，然后呢，为实习生购买意外险，提供午餐，但是不能提供住，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家就是在吉林省本地的伙伴们留在这儿，因为你要解决住的问题，可能不是说了下乡嘛，那可能工作的地点啊，相对来说还需要调整，那不太适合外地的伙伴，因为如果你是吉林省的生源，可以就近就便去安排你的实习地点。看公屏伙伴们的留言啊，这位伙伴22届的自动化专业专科，就是大专，3年半的医院医疗设备维修经验，有医疗器械售后岗位吗？在长春，非常好。毕业大专的伙伴们务实一点啊，你不要着急去升本。如果你升本的话，就一个原则，和你的专业相关。如果我们不去升本，那么你的专业方向就业会更合理一点啊。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考试成绩决定了这个学历是吧？本科还是大专？大专的伙伴，咱们说专科嘛，就是你要有专业性，增加你的专业能力、社会阅历和岗位工作经验会更合理。医疗器械。看直播的伙伴们啊，先了解一下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如果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不需要了解就业的话，那你可以不看这个直播间，因为这个直播间只做这个内容，医疗器械方向的啊。看一下，是医疗器械的售后啊，做生产制造行业当中无外乎几个岗，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对吧？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来吧，岗位推荐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在推荐岗位过程当中，一定要先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求职找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有什么经验，像这位朋友就介绍得很好。然后后面呢，再加上你的求职诉求，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在公屏上一条文字发评论区。来吧，下这位伙伴截图，自动化的3年半医疗设备维修经验，想做售后截图吧，这是医疗器械的商务岗，商务岗，他的薪酬给你到一个建议区间是3500到6000。吉林省博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截图。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提供的岗位信息啊，已经在直播间里举牌获取岗位信息的朋友，听我说，截到图之后先不要给人资老师打电话，因为此时此刻是没上班的非工作时间，不要先打电话。拿到岗位信息之后，一定要坚持到8点半以后，甚至是9点钟以后，11点钟之前，上午的时候打电话。下午可以是1点半以后，我中午12点直播播到1点半，我下播之后可以联系用工单位。我们一直有你直播时段都是非工作时间，已经把工作时间都让给大家去联系用工单位了，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不要讨嫌，不要让自己没有优势，不要让人资老师判定你不懂规矩。这个时候是非工作时间，不要打电话啊。然后你的医疗器械，因为你刚才说过了，你做过3年了，那么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呢，算是有经验的，你也比较懂行，你也可以来说一下，说我的印象当中，或者我想寻求的这个医疗器械方向，你有什么需求，想做什么规模的，因为你没有介绍之前的能力啊，如果你的起步高，我这一次匹配的用

0: 公共单位层级稍微偏低一点，那大材小用了。所以你尽量的提一些详细的要求，我看看直播间里如果有这一类的岗位是可以提供给你的，好吗？来，所有直播间里的伙伴，我再说一下，点到名字的，你有求职找工作需求、换工作需求、再就业的需求。初高中学生家长马上要高考，之后就高报，选专业、选院校、选地域，将来做什么一定要考量，因为就业是终点，对吧？还有呢，就是此时在读的开学大三的大学生朋友们，起步来吧啊！那家长看一看直播，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您要是一个懂行的家长啊，咱说帮助他去了解，或者是掺和这件事情，咱专业一点，不要让孩子觉得咱们不懂行，瞎掺和啊。然后问一下，刚才我们想做医疗器械的这位朋友啊，是在长春是吧？好，那你说一下体量吧，就是你的用工单位层级，我怕这个给你推荐的岗位低于你的预期啊。再来看一下这位伙伴的留言，用户尾号是0429的这个待业的伙伴。刚才我说过了啊，直播间里如果我点评到了谁，谁不给我回复的话，我视为你不在直播间了，不用推荐岗位给他。你不在直播间里，我推荐岗位给谁推荐啊？我继续往下看啊，所有的点评是从上至下，大家看看楼上楼下我说到谁了。云这位伙伴，汉语言二七届实习有吗？汉语言二七届的实习，实习地点有要求吗？2027届的伙伴，你的实习地点有没有要求？因为实习嘛，那肯定得是成本稍微低一点，对吧？然后你有将来的行业选择吗？因为你的汉语言对于行政类的岗位实习可以，我可以推荐给你。但他的工作地点呢，在不一定非得是在长春市，你要告诉我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啊？没有啥其他问题。云这位伙伴，景，您是15年毕业的，就是2015年毕业的本科软件工程，33岁男生，之前做电商运营，现在想换经验要求不高的设备网络运营或者是数据分析。这个岗位没有那么高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做网络的运营的都会有要求，你的工作内容当中有这个数据分析，网络的运营。我想问一下，你之前做的是电商的运营，现在想做设备和网络的运营，然后你学的是软件专业是可以的，数据分析这个也可以。但是你这个年纪了转这个岗位没有什么优势，之前又没有做过，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要转这个岗呢？出于什么考虑要转这个岗，或者说您有过一些什么基础？就是说从正常的招聘思维上，我的直播间就是初筛嘛，简历初筛，正常的招聘思维是您有过相关的，比如说您是软件，您有相关的电商运营经验的话，那我肯定在我这个专业或者我这个单位要招这个岗的时候考虑这种简历。我看一下啊，夏日这位朋友是这么想的啊。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